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

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
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曲，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
戒当

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

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一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又无常。
训于此境，

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
八住爱欲，度中过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摄放人民。

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
相应即生。

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

定乎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

0: 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

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

度善本，应常修习，事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

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06页，206页，倒数第四行。又要解云，故一生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也是过去没有人说过。藕益大师发现的，就在《阿弥陀经》，多少人读这个经，对这桩事情都疏忽了。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欧耶大师告诉我，他是念佛成佛的。佛教我们念佛，他自己念佛成功了，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是经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我众生。那经是今天，就是现前。佛将他的果觉全体，就是念佛成佛，这是果觉的全体。因果报尔，因中有果，果中有因。所以佛法用莲花来表法。莲花因果是一不是二，让你看得非常清楚。花开的时候，果就在花里面，莲子。莲子是果，所以花果同时，不像其他的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花果不同时。莲花是花果同时，真像莲花。十方世界众生念佛，七宝池就有一朵莲花出现。

花有莲子都出现了。这叫妙啊。念佛与恳切，这个花越大，光色越美啊。只要人真念啊，念要用身心去念啊，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全心全力唯求往生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啊，唯求往生，这个果报就无比的殊胜。啊，欧耶大师著《弥陀经疏钞》后面有一段跋文，他九天写成功的。欧这个印光大师的赞叹，即使诸佛再来给弥陀经写不出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发现真正不可思议。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无主卧室是念佛成佛。那么今天世尊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确确实实是诸恶众生，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无助食物真正到了基础了，到了保护点了，我们遇到这个时代啊，坐卧的保护感召来的就是大劫难。我们不说灾难，是劫难。那冷静的思维观察，它有个道理，不是劫难先前，人不知道回头啊，人总以为古圣先贤说的话是不可靠的啊，现在所谓没有科学的根据啊，这一句话呢就把古圣先贤全部否定掉了。科学的这意义是什么呢？必须拿出证据出来。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有没有证据？证据就在眼前。可惜，他有眼睛，睁着眼睛没有看到，竖着耳朵没有听到，不能怪别人呐，怪自己愚痴。

没有智慧，怪自己业障太重了，把你的眼睛耳朵通通障住了。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就看到了，在哪里？就在当下。一念迷是因，他的机遇苦不堪言，那是报啊。一念善是因，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心地善良，染污不严重。每一天生活还有快乐，这就是善报。善有真有假。真的是从内心里头，这个喜悦向外流露啊。假的是刺激，就好像人怎么快乐啊？吸毒、打吗啡、兴奋剂，让自己兴奋一下，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一种乐付出的代价很惨痛。人一定求真乐，中国人喜欢用喜悦两个字，喜是外面刺激，外来的乐，悦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乐，是真乐。圣者之乐。学佛，内外都乐啊！内是其如境界，外是许多良思善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这外乐。不亦乐乎啊！这是内里头的乐，内外都乐。说乃诸佛所行境界，这不是凡人的乐。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的境界，他们的日常生活。为佛与佛能究竟，这其中的理是只有到佛境界彻底明了，八地以上真享受到了，真乐享受到了，要问他道理。他不是不明了，他没有佛讲的那么清楚，是非九界自列了所能信解。九法界包括菩萨法界，一定要得佛力的加持，没有佛力加持，信解都不可能。如何能得佛力加持？沉静

要能跟佛相应。啊，这是凡夫。真诚恭敬啊。真诚恭敬到极处，跟佛就起感应到交流。啊，佛的无量智慧，无量的能从哪里来的？自性本具的。自性本具的智慧的能，因何而流露利益众生？全靠诚敬啊，至诚、至敬、诚敬都到了基础，就是信德，自然流露了啊。这个流露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由上可见的念佛法门，实是无上深妙之法。开经偈上的赞叹：无上甚深微妙法，广义来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无量甚深微妙法，这里头啊，哪一法是第一法？最深最妙。一切深妙法都不能看它为比的是什么？就是念佛法门，而且是信愿持名的法门，微妙到极处啊！上上跟人学它成就了，下下跟人学它也成就了，而且成就是相等的，这真妙啊！啊，人人能修，圣贤能修，下愚不肖也能修。男女老少，个个能修。妙中之妙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妙法了。唯有上根，方能之下成道。凡是能够直下承担的人，都叫做上根。

一门常识熏修，这就是直下正道。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再起心动念去想别的了。对于一切法门，没有一门不赞叹，没有一门不离心。啊，但是自己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人就是上上根人，往生见佛，就大彻大悟。

下面说，又本经菩萨往生品曰：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即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呐。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诸佛如来无数无尽呐，名号差别不同。即菩萨众当往生者，也是无量无边。但说其名，没有时间细细介绍，只把名字报出来，也是穷劫不尽。受菩提记品曰：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为什么退转呢？没有缘分与他这个法门。意思就是，如果他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中途退转了。那我们也见到过，遇到这个法门，中途退转的也不少。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细心去观察，他真遇到了，也正和生欢喜心，也曾经发愿求生，对这部经也读诵，虽读诵。于此经真实意义，没有深刻的认知，他还有疑心，认为还有比这个更高的法门。

啊，他的心不专注，在内佛不住烦恼，啊，贪嗔痴慢，他的功力佛不住，外面名利诱惑，他抵挡不住，退心了。自己也知道退心，他回不了头来。这种人很多，啊，用什么方法来预防，来救度？唯一的方法就是教学。所以诸佛菩萨无论他作何事行，全部是教学，没有一个不用教学的手段来帮助众生。这些众生都是迷惑的众生，都是苦难众生，不认识正法就是苦难，就是迷惑。啊，做再多的好事，不能出轮回，不能脱离六道。所以有这么多菩萨会退转。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修净土而退转的，就不会感觉到奇怪。他跟菩萨比差远了，菩萨都退转，何况凡夫。啊，那我们看到了如如不动，心里头明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对自己来讲呢有好处，这些人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走他的路子。啊，那要怎么防止？每一天要认真努力，奋发精进，啊，时时刻刻不能忘失佛菩萨的教诲。啊，最基础的方法就是要把经读熟，最好能背诵。闲暇无事的时候，不是背经就是念佛，不能去想别的。啊，如果闲暇想其他事情，我们就退转了。这一生往生净土啊，就靠不住了。一定要有这个警觉心。啊，才能保证自己不退转。啊，极乐世界众生

阿弥陀佛慈悲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为什么能真正得到三不退？实在说，就是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我们这个时间就中断了，睡觉中断了，吃饭中断了，课堂有上课下课，下课中断了，中断的时间长，一天24个小时。中断时间长，进修的时间短，这是在这个地方修学，不容易成就主要的因素。现在这些科学技术很发达，我们利用这些工具来补助我们。佛号24小时不断的播放，提醒我们。可是我们自己有业障。昏沉的时候依旧中断，佛号虽然听了，叫听而不闻。昏沉重了，睡着了，做梦了，梦里头也胡思乱想，几个人做梦也在念佛，没听说。所以做梦的时候短了。

那么这里必须要记住，修学的环境可以说极乐世界是第一殊胜。啊，阿弥陀佛大恩大德无比殊胜的，就是帮助我们换了身体，啊，把这个肉身血肉之身呢放下了，得到的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法性土，这就方便了。我们这边所有一切障碍在极乐世界全没有，所以容易成就。没有障碍，听经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啊，又如来不思议解脱经云，菩萨了知，了是明了，啊，知道。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得随顺人或入初地，舍身俗身妙喜世界极乐佛土中。

菩萨知道，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

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心量，为心起妄想，对外境起种种度量，此为凡夫之心量。如来真正之心量，在远离一切所缘能缘，而住于无心。啊，这个话是《楞伽经》第三卷里头说的。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量大佛大。”啊，佛的心量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住于无心，这个心量大了。无心之量，遍法界虚空界。啊，大乘赞佛心量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真的，并不是佛独有，一切众生通通都有。这是我们的自然的心量，原本的心量。我们常讲啊，没有私心啊，没有自私的念头啊，起心动念以什么为所缘的对象？遍法界虚空界。向上缘诸佛如来，向下缘地狱众生，还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一法不漏啊。这是本有的心量啊，自信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自信就是真心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这真可怜呐！会变成这样的因素，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执着有个我，心量就小了，大心量不见，从此以后啊，生生世世都是这个小心量做主，这出不了六道轮回了。啊，小心量执着阿赖耶的相分，这一分就是这一个肉身，

以为是自己。啊，身外的一切都不是我，这个麻烦可大了。啊，由于这一个误会，没有我以为有我。大乘佛法里面讲过，意思很多，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是主宰，一个是自在。要用这两个定义来看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就没有我，啊，心是念头，念头一个接一个，妄念杂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主宰在哪里？自在在哪里？都没有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叫迷。啊，迷的心是懂的，是生灭的；觉的心啊，是不动，不生不灭。啊，大乘经上常说，觉心不动。觉心有主宰，觉心有自在，迷了就没有了。啊，迷了是生灭心。

弥勒的现象就是波动的现象，前念灭，后念生。我们要不读大乘经，根本没有想到这回事情。那真正叫醉生梦死啊。在这个世间活得很可怜，完全是随着业力在流转。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宰。得不到自在。由于迷惑，所造的业，恶多善少啊。这一天几个念头是想到别人的？多少个念头是关心自己？这就明白了。所谓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全错了，与现的180度的相违背。诸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如果有起心动念，他肯定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决定不会有一个念头为自己。

这就是凡圣不相同之处。啊，真正苦乐的界限，念念想到别人，真乐。念念都想自己，真苦啊！啊，真乐的人没有自己了，把自己解放了。小我解放，变成大我了。大我是变法界、虚空界。

遂菩萨了之，诸佛及一切法皆为行量。啊，离不开行量。

菩萨的随身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普贤菩萨教导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要要求众生随顺我，要求我恒顺众生。念诸佛如来，也没有要求众生呢恒顺他的。啊，他教导众生恒顺法性，恒顺心的。诸佛所实现的，诸佛所说的，全是心的。啊，心的是自己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中国老祖宗也讲心得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全是心得。

随顺心得，不亦乐乎，乐乎。在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真正随顺心的，心静如火，充满了法喜。如果违背心的，随顺自私，自私的心患得患失，没有得到想得到它，得到之后唯恐丢掉，这个心哪来的乐？这个心只是忧患患得患失，很累，很苦啊！放不下，菩萨何以能放下？菩萨知道外面一切相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他对于一切法没有得失的心，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所以他心得自在，他心里头没有牵挂。遇到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全是心得。无比的欢喜啊。大乘佛法里头遇到净宗。遇到幸运痴明，

他得随顺人，或入初地。初地是什么？欢喜地。啊，遇到别的大乘欢喜，但是自己学不到啊，得不到真实受用啊。啊，遇到这个法门呢，行了，自己能得真实受用。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有指望了，这都欢喜。啊，舍身俗身妙喜世界，极乐净佛土中。啊，妙喜这个字的意思深呐。说明这个欢喜不是从外头来的，外面来的欢喜刺激，这不算妙。自性里面的欢喜往外透，这叫妙。啊，像泉水一样，永远往外的流，流不尽。这个妙啊！妙喜世界，就是指的极乐世界。清净佛土中，啊，这个世界真真是一尘不染。为什么它没有尘相？弥陀素超云：“故知念佛，菩萨之父。”这是比喻，生于法身，乃至十地十宗不离念佛，真正把念佛无比殊胜的功德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做好事。昨天有人告诉我，现在做好事，确实有被人欺骗的这种事情发生。啊，说的是慈善事，实际上呢，钱给他，他装到自己荷包里去了，没做好事啊，被人骗了。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第一等好事？头等的好事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被人骗。尽管放心去做，
世出世间什么样的好事都不能跟他相比。啊，为什么？他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好事啊，帮助你离开十法界，帮助你亲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亲见阿弥陀佛，还有什么好事能比得上他？啊，生到极乐世界就真发生。啊，乃至舍利世尊不离念佛，这一句话是《华严经》上的话。舍利菩萨，实是初地，宗是实地，从初地到实地，这十个阶位的菩萨，这菩萨阶位里最高的。啊，他们修什么法门？念佛法门。啊，念哪一尊佛？那我们想想，《华严经》上佛所说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华藏世界的舍利菩萨。啊，跟着文殊普贤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何得初心自足啊，不愿往生啊。这是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

一句提醒我们的话，我们要觉悟啊，我们这才出发心，才遇到佛法，不愿往生可就错了。为什么不能往生？这一生不能成就，可见净土法门正气菩萨之戒。啊，这是说当机的。啊，什么人当机？舍利菩萨当机。我们再看向下，注解。由上可见，持名念佛了，乃国觉应心之法。这一句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国觉。我们发心念这一句名号，是因心，这个法门是因果同时、因果不二的法门，妙极了。为佛与佛了，方能就近其体用。体是理，用是思想。是法无上甚妙啊！甚广如海啊！如海是比喻。在大海里头，看不到边际，广的意思，啊，海深，摸不到底，深广无际，啊，还是个比喻，实际上它有边际，它有体，啊，再深，现在科学技术都能帮助你到达海底，啊，但是佛所说的大乘经教，佛所教给我们的持佛名号，这体相作用啊，是真正的神妙啊，确实没有边际，没有底线啊，真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没有边际，其小无内，没有地缘。啊，说目其中者，洗海水浴，啊，下根人，前有海滨。

他也想到这个大海水之乐趣啊，在前处啊，一介身在大海啊，并得海水浴之乐，啊，这是下根人，上根。上上根人呢，与身穷气底，啊，这为乃上根立志之死。啊，上上根人就是十地菩萨，他们信呢，他们能够深入法海的地狱。若潜水工作者呢，深入海底，啊，用潜水的人比喻十地菩萨，他们能深入，方知其深广之无量。大经上佛常说八地以上啊，啊，八地以上的菩萨能深入净藏啊，故云专接上根旁及中下，祖师大德各说各的看法，各说各的体会，都有道理，都值得做参考。那么下面这一段借会前面不同的说法做一个结论，修行人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指的就是这部经。稍生心切，彼是上根。啊，不是上根，他不能相信，他不能理解。啊，前节也是上根。为什么他相信？他真发愿，他真念佛，他真往生了。我们看念老主席，以上一丙两种说法，文义志同。啊，说法尽管不一样，意思相同，恰似庐山，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啊，岭是高山，侧面看。啊，横看成岭，侧看呢成峰。啊，侧面看是山峰，尖尖的。

看舍利，我们看这个注解里的是恰似庐山，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江西庐山啊。慧远大师选择这个地方，在这建念佛堂啊，邀集志同道合123个人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念佛求生净土。古人所谓的住山呢、他们一心一意就在这个道场求生净土，啊，活动的空间以呼吸为界，啊，山上有一条小溪叫呼吸，不出这个界限，123个人真的都往生了，无比的殊胜呐！现象有差了。本体是一，横看竖看，哎，样子不一样，都是这一座山。是，总之啊，只是这个庐山，故两说文字虽异，但习皆山民，两土道士，悲之无量，复会双缘。啊，本土的道士，释迦牟尼佛；彼土极乐世界的道士，阿弥陀佛。啊，这两位都是佛慧双缘啊，佛慧双修是菩萨，佛呢佛慧都圆满了，二祖尊

我们在现前，别人问佛法，问佛法是什么？佛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解答：佛法是修福修慧的方法。大家喜欢听。佛是什么？智慧福报圆满的，这就是佛。没说错，很容易懂。不必说太多，太多他听不懂。因为众生心里头没有一个不羡慕福慧圆满，没有一个不想福慧双修。你给他这样说法，很容易接引他入佛门。入佛门绝对没有欺骗他。真的是叫你修福修慧。

佛慧双缘专接上根，什么上根？成熟的人叫上根，也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他决定的生净土，这个人就是上根。无论他生哪一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叫上根人。为什么？他生净土，真能称得上善根。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当然是善根。正贤如来大智大悲，大智圆满的智慧，

盖此净土法门，乃弥陀住真实慧，从真实之际之所开化。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就是真心本性。啊，从心性当中流出来的智慧德相啊，来开导教化众生。啊，贤士两个字的意思是佛在众生面前实现修学的榜样啊。你得要会看啊。啊，看他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你要能把它看出来，看会了，你就学会了。这在教学里头叫身教，现身说法，不用言语。你看他日常生活当中所作所为啊，留意观察。他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教化众生。啊，都有很深的意思在其中。修行人的心诚，越真诚，你就越容易发现。越恭敬，越容易体会。啊，这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得佛法利益，有的人不得，有的人得的深，有的人得的浅，全在学人用心不同。佛菩萨示现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体会的人不一样。啊，深心的人体会的深，浅心的人体会的浅。没有沉静的心，体会不到，不得利益。啊，故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谁能体会到究竟圆满呢？那是佛。为什么？佛的心究竟圆满，所以佛看诸佛的实现。圆满的明了，等觉菩萨跟佛相比，
还差一层。道理在此地，与学无学不相干。确实在称经，能大师慧能，他有万分诚敬之心。

所以听《金刚经》能悟入佛的境界，佛知佛见，根住佛如来无二无别，神秀，神会是下一代的，神秀法师。更无阻，几十年了，听无阻的教诲，时间很长。对五祖，对禅宗那种沉静，比不上慧能。啊，神秀天天闻法，没开悟；慧能只是一次听讲。

时间不会超过2个小时。这一生当中，就听这一次讲经，他开悟了。凭什么？真诚到了基础，无作一波传给他了，没传给神秀。啊，这是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沉浸2个字。沉浸到极处，跟佛就通了。沉浸不到位，没通啊。当中还有障碍呀，还有隔阂。啊，真诚到极处就通了，当然没有了。

啊，神修还要继续留在五祖身边呢，没毕业，他不能离开啊。能大师这一堂课就通了，毕业了，就走了，不必再跟老师了。老师东西全知道了。啊，该去啊，该去的去，该留的留啊。没有通的继续学，通了的赶紧走啊。啊，告诉我们，沉浸重要。沉浸不能没有，沉浸不能不多，越多越好。啊，具足圆满的沉浸心，就跟慧能大师一样，谁一讲经说法，听一遍就懂了，就契入境界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再往下看，弥陀之一尘愿海，这是讲阿弥陀佛的心，真心。阿弥陀佛的本愿，六字洪名。是阿弥陀佛是实用的方便，用什么方法戒引众生？用这一句名号，圆融具德了。这句名号从哪来的？从阿弥陀佛一尘愿海里头流出来的。它代表一尘缘海，它就是一尘缘海，这才妙啊！啊，《华严经》妙，妙在那么一大部经典呢，《弥陀经》之妙就妙在四个字，四个字不亚于那一部大经啊。

实在说这六个字是给一部大经平等的。一部大经能帮助你证得妙觉过位。这一句名号

也能帮助你证入妙觉。啊，《华严经》这部大经，我们是一天讲4个小时，把它讲一遍。至少要得2万个小时啊！我们过去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到1/5啊，要照以前这个速度，这种讲法，就需要2000、2万个小时，哪有6字洪名方便？效果完全相同，这就真正体会到，这法门是方便法门，太殊胜了，圆融具德，超情力解。啊，这是讲这个名号的理。啊，圆融，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圆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没有丝毫欠缺。啊，具足一切诸佛无量的功德，啊，超情力解。

勤俭代表烦恼，代表习气。这一句名号超越了三大类的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全都超越了，具体是离四离无碍，四思无碍之一真法界。啊，具体也是全体的意思。啊，名号的全体是什么？是离思无碍，事思无碍。这就是一真法界，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故非四量分别之所能知。

思量是阿赖耶识，分别是第六、第七识。这个意思就是说，非十法界众生之所能知。为什么？十法界里面的人，从佛到无间地狱，这些众生都是用阿赖耶为自心相。阿赖耶的见分，自心相。阿赖耶的相分，认为是自身。

因为这个是自己。语言文字之所能及，世间的语言说不出，语言有范围，范围不大，文字也如是，语言文字。没有法子表达，这说什么？说的是名号，名号的义理无量无边，无穷无尽，故云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九法界的出府，菩萨往下的，十法界里面的佛。是菩萨身份，不是真正之佛。大乘教里头，真正成佛是要用真心，这就成佛。明心见性，见性是用真心，自性是真心。这是佛，用阿赖耶的最高的菩萨，全教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是实心为，在华严圆教实心里头是第十心成佛。第九性成菩萨，第八性是辟支佛，第七性是阿罗汉。这个我们要搞清楚。用阿赖耶的对大乘教。他不能够理解，他不能够真信，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他能信能解，要靠加持，加持的原因。是过去生中的善根这个善根包括福慧，过去生中亲近佛菩萨，供养三宝，闻法修行。这个在阿赖耶里头形成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善根。内有这个善根，外面的佛力加持，你对这个法门就能信、能解。信的程度跟解的程度，与你的善根成正比例。真正明白了，真正搞清楚了，知道自己善根福德还不够，

可以补。啊，怎么个补法呢？勇猛精进。至诚无间，间是间断，啊，短时间也能补足。啊，最短的时间打一个佛七，一天能补足。对，一个七可以补足。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日夜不断了。啊，我们想到迎客法师，虽然现的出家身，不守清规，破戒。破斋，造作这种罪业，必堕地狱。啊，好在呢，他相信因果，堕地狱太苦了，那个苦受不了。求教于同参道友，怎样能够让他不堕地狱？啊，同学当中就有一个人，给一本《往生传》给他看。啊，他看到之后非常感动，自己关起门起来。念佛，不吃饭，不睡觉，一句佛号拼命念到底，就拼命了。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现身，就是告诉你。你的业障消掉，业障要没有消掉，你见不到阿弥陀佛。啊，你是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告诉你，你业障消掉。勇猛精进，3天3夜，这事情就搞成功了。啊，佛来给他授记呀，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10年之后，啊，命中之时，我来接引你。这是授记，就是预先告诉他，啊，10年之后佛来接引你，啊，他很聪明。啊，真没有糊涂，这是真智慧。啊，他告诉阿弥陀佛：“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高啊！啊，你们昨天看一份资料啊，也是个女众啊，啊，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问他要不要往生，他在这一时就想到他家里还有儿女，事情还没有不办完，阿弥陀佛走了，走了之后后悔呀，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口里头有阿弥陀佛，心上没有。阿弥陀佛真来了，还得犹豫。

啊，这一忧郁，佛不见了。啊，难得他的先生，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先生，先生得受用。先生说：“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先生念佛，真往生了，站着往生。全在信心之有物啊，不在别的。那个信心真的坚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就证明你业障消了。啊，你的烦恼习气纵然没有断，也扶住了，不起作用。啊，这就具备往生的条件。要真正相信，不能怀疑，千万记住，不能受外头境界干扰。啊，我看到起心动念，听到起心，这不行啊，这把我们自己功夫全破坏了啊！啊，真修行不必离开境界，境界是磨练自己的，什么境界都可以接触，如如不动。啊，因为借到外面境界不能够如如不动，所以才闭关，所以才找个清净地方。啊，没有人干扰的，让我什么都看不到的，找这么个地方来进修也行，也是个办法。啊，真正的办法是什么境界在面前？不相干，你真看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境界现前？用这一句话，就放下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计较它干什么？啊，回归一句阿弥陀佛，这就是我什么所说的上上根的是阿公阿婆。他确实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什么境界都不能够动摇他，都不能干扰他，这是上上根，什么都不懂的愚痴，愚痴人有上上根，啊，这个上上根就是不为外境所动，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对其情无欲，面对着他，不起心，不动念，啊，依然是一句佛号，相续不断。啊，这样念出来了。随时可以完成，随处可以完成。他不会计较，死了以后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处置，还要想这些事情，就不能完成。那他什么障碍都没有啊。他没事了，啊，所以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新人呐。

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稍生信解，其人必是善根。阿弥陀佛，他真信，他真懂啊，所以总结为专结善根。善根有聪明立知的善根，有无知无识啊，这一类的善根。这善根有两种，这都是善根。同时，如来从真实会中开演此法门啊，这个要记住，这是如来无尽的慈悲，无比的恩惠，给予一切众生，真实方便法门。啊，开始开始，演是表演，做给我们看的，与会众生。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是脱离六道轮回的真实利益，不再在轮回里头受苦报了。可是究竟圆满的真实是得生净土，你见到阿弥陀佛，你一定不舍阿弥陀佛，你就跟定了啊，一直跟到你自己成就无上菩提啊，自己就不知不觉变成了阿弥陀佛。你修到家了，修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故此法名比方便究竟啊，因为这个缘故，什么都能读，而且都能读到究竟圆满，那这个法门一定要方便，不方便很多人做不到，这真方便，究竟方便，成究竟佛果，因究竟，果也究竟，普悲三根，啊，上中下三根，什么样根性的人，遇到都能得度，啊，根性的辨别。就是四个字，信、愿、持名。这就是净宗法门的根基。这种人修净宗法门，就决定得生。那普令现在当来，一切凡愚诸恶众生悉登彼岸，故此甚深之法又复旁及中下也。那这个下士造作罪业的，无逆是祸，

临命终时遇到善友，用这个法门劝他，他真有善根，听了就相信，这一听马上就发愿，生念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97面，197面，倒数第六行。四十相念佛，原理生灭法，有能所言说名字心缘等相，专念自性本具之天真之佛。我们看前面所说，生灭是相对的，生灭是一对，有无也是相对的，能所也是相对的，言说名字心愿，这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佛啊？特别是学大乘，教我们听经要立言说相，就是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名词术语，像佛、菩萨、阿罗汉，这都是名词，般若，法身、法界，这也是名词，不要执着这些名词相，也不要有心缘相，心缘是我听了。我觉得他是说的什么意思？这不能有。换一句话说，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样去听。你才懂得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如果执着言说相。名字相，心里想他什么意思，那是你自己意思，不是如来真实意。这是听经。读经呢，读经不执着文字相。也不能执着名字相。心缘相，我看这是什么意思？这自己意思，这不是佛的意思。为什么佛没有意思？佛要有意思，不是变成凡夫了吗？大乘经告诉我们，一念不觉。什么叫不觉？起心动念就是不觉，不起心不动念。你用的是真心，那就是觉。真心觉，妄心不觉了。真心没有起心动念。慧能大师坚信的时候说了：“何其自信，自信就是真心，本无动摇，他不动，起心动念动。”那不起心不动念，这是自性本定。楞严经上所说的首楞严大定，什么人有啊？人人都有，只要你
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证得了。

啊，这大定就现前了。啊，所以净这一个字重要啊。楞严经上所说，净即光通。啊，万缘放下，心静到极处的时候，就开悟了。静是定，啊，定到极处的时候，豁然大悟。啊，光是智慧，啊，智慧就开了。智慧这一开，一切都通达。都明了了。那佛法所求得的最后目标就是这个。啊，所以宗门大德常常勘验学人说：“你会吗？听经你会吗？啊，读诵你会吗？”哦，那个慧字意思很深很广啊，真正不可思议。会听的人他会开悟啊，像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那半夜三更照见五祖给他讲金刚经，那可是口说，绝对没有经本啊！六祖不认识字，不需要经本啊。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那什么会听吗？会听，那才叫会。听了之后没开悟啊。不会啊，读经也是啊，会读的开悟了，会看的开悟了啊，只要我们能够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词术语的相。名词术语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啊，为了教学方便才建立的。你要懂得它的意思。所以四义法里头，佛教给我们一义不一语。讲经的时候是语言，记录下是文字，不一语。也就不以文字，那语言文字是个工具，是个敲门砖，门敲开之后，目的达到了，敲门砖就丢掉了，没用了，所以没有开悟的时候，这个讲经经本这个有用处，它是敲门砖有用处，门敲开了不必要了，不要再执着了啊，那还得保留的说还有很多人没开悟，这个敲门砖给他们，自己不要了啊，我们现在没到这个境界，还要，但这个境界我们自己估量估量，这一生得不到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佛教传到中国来2000年，修禅宗的开悟的有几个人啊？2000年来我们看五灯会员，看

金德传灯录，看大乘八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大德啊，大开圆觉的密宗真正得三密相应的啊，总数我想应该啊有3000人的样子，这就很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成就了3000多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啊，但是像六祖慧能那样一时顿悟的，只看到一个，没看到第二个。啊，3年5载开悟的，10年8年开悟的，啊，20年30年开悟的很多。啊，他那个是立刻就开悟的，这个只有这么一个。可是不管怎么样开悟，悟了之后境界都相同，都是一样的。啊，如果加上念佛往生的了，我们估计最保守的估计啊，应该有10万人。往生就成佛了，往生这个法门不得了啊，度多少人？啊，比禅宗比其他的宗派殊胜，啊，成就特多，啊，我们今天找到这个法门，皈依这个法门，这个法门的敲门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门敲开了，到极乐世界了，还得带住，别丢掉，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成佛，没有回归妙觉，到妙觉的时候，这一句就不要了。啊，没有到妙觉，在等觉位上，我还是用这个方法提升自己。啊，一句佛号啊，从今天出发心呢，到等觉位也，都不能丢掉。这法子妙绝了，它跟实相相应。所以对立要放下。你看，生灭有无能所啊，对立真的是烦恼的根源啊，在见烦恼里头，见惑里头，就是边界，边是两边，你看生是一边，灭是一边，啊，有是一边，无是一边，这是两边叫边界，边界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我们把它讲成对立，大家更容易懂。啊，真正念佛求往生，不跟任何人对立，啊，跟一切事不对立，跟一切万法不对立。这不对立了，就很容易让我们体会到一体。一体怎么能对立？啊，净宗这个法门妙，真妙啊！下手就是一体。我们常常观想到，我们跟弥陀是一体，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中峰禅师

在三十心念法事上是这么写着的，讲得真好啊！啊，别人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啊，不对立是觉悟啊，对立是迷惑。对立是系缚，不对立是解脱。所以这些相全部都不要找，心地真的清净了，清净心是真心，平等心是真心，专念自信本具天真之佛，就是阿弥陀佛。啊，自信本具天真之佛。远离是利益一切相。专念是即一切法，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这自性本觉，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本具天真之佛，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不从外来的，这个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就是天真之佛。但以众生未出轮回，生灭之心念念相续，啊，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啊，这众生叫凡夫啊，六道里的众生呢、啊，啊，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为什么？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念念都在造轮回的因，所以轮回的果报。也是念念相续，不造轮回的因了，轮回就不见了。啊，相续就是轮回业。那轮回业里头第一个因是什么？

我见呐、边见呐，再严重加上的是成见呐。成见是什么？自以为是，这心不清净呐。念美国的修兰博士。得到夏威夷医疗的真传，不用药物就能把人病治好，什么病都能治。依据什么道理呢？他到那儿访问我，告诉我，我问他，就是依据清净心，要想替人治病，先把自己记忆里面

不善的记忆统统清除掉，善的记忆也要清除掉。啊，善与不善统统清除掉了，清净心现前了，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用这个心做基础。啊，治病的时候，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病人的身体他得病了，我们两个身体变成一个的观想成一体，然后用自己的清净心，啊，把自己的变成一体了吗？病人病就是自己的病吗？将自己病毒的细胞用清净心把它恢复正常，一天做一次，30分钟，连续30天，病就好了。自己病好了，对方病就好了，可以不需要跟病人见面，距离2-3千里也可以治好。这个道理佛经上有啊，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为什么会有病？念头不干净，所以成病了。啊，念头怎么不干净？有贪的念头，有嗔的念头，有贪嗔痴慢疑的念头，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这些念头把我们清净的细胞变成带有病毒的细胞，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现在呢，我们要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成正常的细胞，那就是最健康的，完全用观想啊。所以你千万别想病，为什么？想病病就来了，是你想成的。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认识一个法师，江苏人，很聪明，啊，大我5岁。啊，跟我是很要好的朋友。啊，我觉得很难得，我把他带到台中，我们一起学经教。他在台中住了10个月，住不下去了，啊，离开了，再去搞净禅法师。啊，在台中10个月，他说老师的进度太慢了，我们1个学期才学一堂佛经，这要到哪一年才能学成？啊，我有耐心在台中住10年，他10个月就住不下去了。啊，是什么呢？用功太猛了。啊，自己不肯虚心，哎，有傲慢。我那个时候跟李老师学楞严经，啊，他也跟我一样学楞严经，我就劝他不行。我说我已经学了30部小部经了，我有这个基础啊。

你没有基础，一接触就学这个大经，恐怕不行。他认为，他以为我瞧不起他，小看了他了。真用功啊，半夜起来都看入戒，看到自己身体不行了，这就是精力超过了。身体就不好了，所以就离开了。以后他很后悔，他说我没听你的话，我要学小悟净的话，那多喜欢呐、为什么呢？一个月、两个月就学一悟了，那个人年轻呀，学3年还没学完，哪有那么简单呢？学东西慢慢来。别着急，循序渐进。我们要肯定自己不是天才，不是慧能那个上上根人，他呀那个能力行，我们不行啊。我们要按部就班的，读书1年级、2年级慢慢向上提升的。这个就是方老师、李老师都是这样教我。他们看得很准真肯学，真好学，一定有成就，但是要有很长的时间。李老师当年教我的时候，一开端告诉我了，给我定的期限是5年呢，不是5个月，5年呢。可是我5年学下来之后，我自己告诉老师，我说老师这5年很有受用，我希望再延长5年。老师笑笑，守他的规矩10年，你那个根才扎得稳呢。要5年就离开了，今天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像盖房子一样，你基础不够啊。5年是个普通基础根越深越好，所以奠基比什么都重要。从奠基能够看出你的前途。真正有结实、这坚固的根基。这前途无量我们学了佛了，看到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看到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明白了。你看佛给他的弟子扎根20年。12年的阿含，8年的方等，才跟你学大讲大乘呢。

我们学了大乘之后明白，佛是再来的。佛的这些弟子们也是再来的，实实在在说，在弟子阿罗汉当中，很多早已经成佛了，他示现做阿罗汉。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他早就成佛了。有些成佛还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他们是来唱戏的，是来表演的。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唱配角。配角里面很多，实际上超过主角。来演这台戏。给大家看，目的何在？觉悟众生，那不是凡人呐！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一尊佛新成佛了，那些老的佛的时候，早就成佛的时候，都来做他的学生，来给他捧场。这叫是谦虚啊，没有丝毫傲慢也教导我们了，佛的成就就是他们每个人的成就，这同台唱戏嘛。一个成就是代表全体成就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的。明白这个道理，哪一个唱出去，所有的人都要跟他配合，都要支持他，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圆满你要有争强，有好胜，那就破坏了，做不圆满，做不成功了，那就错了。这不问哪一个，自己可以做主，也可以做伴，你看多自在呀！在哪个角色上都扮演得非常逼真，演得非常好，这就看出这个门道。是法佛法没有例外，细心去观察。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得，每个人都明白。身份地位，大家真的都是平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连观众都是平等的。演出什么清净平等觉？这总题目别说设法界。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差别法门，没有一样不好，没有一样不圆满。演什么像什么。

所以没有出轮回，这个生灭心念念相续啊，我们就晓得了念念相续。如圆觉经云，未出轮回而变圆觉，比圆觉性的即通流转，若灭轮回也无有是处。这讲真话，没出轮回。你想把圆觉搞清楚，圆是圆满，觉是觉悟。啊，圆满觉悟是谁？如来呀、妙觉果位呀、这个境界多高啊，那么圆觉性有，不是没有。圆觉性就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皆当作佛。啊，所以每一个众生都具足作佛的条件。

是细菌。我们过去对细菌这个概念很模糊，前年我治牙周病，把细菌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大夫用一根针，牙周病那个牙周是黑的，牙齿跟牙龈这个地方好像有条黑线，我们不知道了，叫牙周病。我是很多年了，差不多十几年了，所以医生讲，你的佛菩萨保佑你，要不然你的牙齿早就烂掉了，你还能讲经啊？接着用这个针，在那个黑线里头挑了一点。我们看到了一点黑黑的脏东西，挑了一点，它放在显微镜上，把那个显微镜连到那个电视的屏幕，连出来，放大给我看，像什么？像蛆，都在这动。整个电视的画面，全是这么多。我问他，你放大多少倍？3600倍的细菌，3600倍，看得像蛆一样，那像粪坑那些蛆在动，就那种样子。我才对细菌有了概念呢。那这个牙周里多少那挑那么一点点，就是整个画面上你都看到在动。那画面上总有几千个你一个一个就说，总有几千个这肉眼看不见的。我们刷牙都忘掉了，就是牙齿不要刷，牙龈也不要刷，刷什么？就是刷那个牙垢，保持那一天的干净。我们活了一辈子，刷牙都不会刷，刷错了。牙没有病，牙根也没有病，就是当中那个地方藏细菌。要把那里刷干净。那么那个细菌有没有发现？有啊。有研究性你看它是灯动它有研究性它是动物，它不是死的，活的那么我们身上有多少？佛经上讲，佛观一滴水，84000虫，那个虫呢，就细菌。我们肉眼看不见，佛眼看见。那么这样的细菌，那么小粒，也就像微尘一样。那是肉眼一个，肉眼决定看不见。佛经上讲，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到微尘，像那一个细菌，阿罗汉能看见，我们连几千个，至少是几千个，那针头上那么一点点，在荧幕上放大，我们看见了，这几千个一个决定看不见。它有研究性的，但是研究性怎么即通流转，也变成生灭法了。为什么？跟着众生心在转变，

众生的心念念相续，所以圆觉性呢，就跟着他念念相续。光有圆觉性也没办法出轮回啊！所以底下下了个结论：若灭轮回，无有是处啊，没这个道理啊！那又怎么办呢？第一步，要超越六道轮回。然后才真正能去修圆觉性。超越轮回并没有见性。超越轮回这个事情，它断恶修善。要把见思烦恼断掉，见惑身见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断掉，证虚脱顽固。再往上去，把思惑断掉。思惑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这五种这个东西也放下断掉了，轮回就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见思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造成的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见解，就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见取见，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这叫因果。比如我们修善，断恶修善，这是见取见。这个是戒取见的。将来生三善道，生三恶道，这是见取见。那是讲的苦，有因有果。因断掉了，果就断掉了。那么其他的不属于这四大类的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都要放下。总的来说，金刚经上说的最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整个六道轮回是虚妄。劝我们不要执着，不要在这里起心动念。你会起心动念，你都把这个外头虚妄的假象当作真的，你才会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就造业，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外面境界相不是真的没关系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根本就不要理会他，他也不碍事。

所以明白人跟迷惑人呢，思想见解完全不相同。啊，明白人心是定的。记住，我什么时候明白了？我的清净平等觉醒前，就明白了。啊，清净心没现前，平等心没现前。还是迷而不觉，就肯定自己是六道凡夫，这很可怕啊！怕在哪里呢？出不了轮回啊！生生世世，我们造的一切善恶业，统统要报。啊，你造的是善业，三善道受报；你造的恶业是三恶道受报。这轮回太苦了啊！轮回的苦，我们现在尝到啊，现在在受啊，现在要觉悟啊，这事情不能干。啊，为什么呢？他没完没了啊！过去无始劫来，我们生生世世这么苦过来的啊！现在遇到佛法，明白了。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你怎么可能明了这个事情？啊，佛出现在世间，三个利益，第一个就是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的利益我们得到了。啊，第二种利益，第三种利益我们没有缘分。第二种利益我们没有见到佛。没有能进入到佛的磁场啊！但是我们有幸能亲近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的磁场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啊，你进入他居住的房舍，啊，进了大门就不一样，啊，就能感受到，说祥和，啊，氛围好啊。老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老师的视线是在定中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我这里一张照片是他的标准照片，他这里面印的很多。啊，人家去看他，大概都是送这张照片，啊，就是这个样子，如如不动，连走路都是，他走得很慢，啊，从来没有看到，啊，他有个慌张的样子，没有，啊，给你看到完全是安详。稳重啊，大方，要感到这个。

这是说明不出轮回，你没有办法入圆觉的境界。说又啊，何况轮转生死，苟心成为清净呢？观复圆觉而不玄乎？圆觉是不生不灭，玄乎就是生灭，玄乎就是轮回，就是生灭。啊，中文佛经的翻译，圆觉经翻译的文字最好。啊，所以古德有很多人把圆觉经比美庄子。啊，在文学上属于第一流。啊，为什么能翻得这么好？黄蓉，他参加了翻译，最后用文字都是他斟酌的。黄蓉是武则天的宰相，出自于宰相的手笔。啊，大概是得罪了武则天，武则天把他送到广州去流放。没想到在广州遇到翻译楞严经，你说历代宰相有多少？谁知道？哎，他出名了，楞严经是这个他，大概我们先讲最后校订是他做的，啊，参加这个议场。留名于后世啊！他儿子也不错，儿子也做到宰相。啊，大文学家了。啊，这个缘呢，非常殊胜。啊，这一句是说。轮回生死苟性，这个苟是染污，就是烦恼习气没断呐，未曾清净呐，没断呐。啊，观佛圆觉，圆觉是不生不灭。啊，而不玄乎。玄乎是生命，这意思是，你观佛的圆觉啊，还是生命法譬如太末虫啊，处处能栖，而不能栖于火焰；欲众生心，处处能圆呢。毒不能源于般若啊，源不到般若。为什么般若不动？啊，这个动乱的心的时候，源不到不动的境界啊，太莫冲。是很微细的微生物，我们这个好像曾经是看到过。有。
在这个地方。第五页啊，谭摩崇，唯一神物，在佛经中啊，被称为护崇，谭摩崇。啊，佛经里头用这个称呼，毗尼日用中说，佛观一钵水，84000重，大乘本身心地观经，厌生品第七，啊，有这一句话，说业如大肠，84000重所住故。啊，这都是讲的，现在讲的细菌。大般若经第三分不退相品里说，佛此善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身心清净，非如常人身中，恒住80000护虫。之所侵蚀，所以这火是诸菩萨善根增上，出国世间，所受身形内外清净，故无虫类侵蚀其身。啊，这就是说，应该也是境随心转吧。啊，菩萨的心清净，所以没有细菌。啊，我们这个凡人身不能跟他比。啊，清净心能感得细菌不侵犯你，细菌是非常非常的微小，它什么地方都能住。啊，传染到你身体，你根本不知道。啊，我们这个身体组织是非常松散，它很容易进去。啊，它太小了。啊，很容易进去。啊，它处处能起，而不起于火焰。所以，医疗里头用火焰来消毒。啊，它怕火。啊，比喻众生心。处处能圆，啊，把众生心比喻作细菌，毒不能源于般若，啊，我们的心，这个心是讲第六识跟第七识，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能量非常非常大，特别是第六意识。啊，佛在经上说，它的功能，对外能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能圆到阿赖耶的三细想。今天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发现阿赖耶的三细想，啊，那佛在经上讲过，啊，第六识、第七识向内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想。
现在真的这句话兑现。

虽然圆到了，不得受用。不像菩萨那样，菩萨用什么见到三细想？用定力，就是用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到极处，你就看到三细想了。所以那是限量境界，不要用仪器。是你亲眼看到的。像佛眼能看到细菌，能看到你身上的细菌。这一句话说，经上这一句话。太摩崇这个所说的，佛能看到人大肠，这是消化系统的，大肠里有多少细菌？84000。这不是一个定数，意思就是说很多很多的细菌在里头侵蚀。我们相信。我们牙齿沟里的这牙周病，不知道藏的细菌是那么多。它缘不到般若，般若是真实智慧，自性本具。是以实相之佛，圆觉之性。实相之佛就是化身佛，他没有形象。他不是物质现象，他不是精神现象，他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圆不到。圆觉就是实相，就是自性，就是真心。虽然呢，众生本具，但因妄心念念生灭，而不能观。这问题就在此地。众生用妄心，不用真心。妄心念念生灭，妄心从哪来的？阿赖耶的业相变现出来的，业相就是个动相，就是不觉，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不觉是动相，自性是清净的，不动。突然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没有原因。什么时候起的？没有起的相。没有时间，这是真的，所以难懂处也就。我们也就遇到这个瓶颈，我们无法突破，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时间、空间观念。大乘佛法没有时间、空间，整个宇宙是一体。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当下就是。”这叫什么？这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当下就是。

弥疗的时候就像弦一样，一拨它就有震动。所以今天科学讲整个宇宙是一个波动现象。他们比如人的脉搏叫脉动现象。这个现象它不停。人的脉动从母亲怀孕的时候这个婴儿在母体里面他就出现了心脏，心脏就开始搏动。你看，一生到死亡，心脏不动了，这人就宣告死亡。宇宙的来源就最初这一念不绝。最初这一念不绝是自己的一念不绝，不是别人的。如果是别人的，自己成不了佛。自己这个波动现象跟别人的波动现象混在一起，叫共业。共业里都有别业，其实我们的波动现象并没有停止，只是身体这个机器上的动的呢，这个东西停止了，实际上也没停止，没有停止。他换了一个身体，不是这个肉身。灵魂它有现象，它还是个身体，变成那个身体了，那个波动现象它继续存在，并没有停止。如果停止呢，它就成佛了，那就是宗门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它波动现象停止。它不动了，这个不动就是大定，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它没动。这不动现象停止了，叫见性。虽然停止呢，它还有余息，余息太微细了。那真叫非常非常微细，几乎你不能觉察，但是它有。如果真的完全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十报图就没有了。十报图之所以存在，就是这个极微细的习气。起心动念真的是断掉了，这个习气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在十报图的菩萨，很多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人知道？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语言教啊。华严圆教啊，初住菩萨就住十宝庄严土啊，从初住到等觉，41位法身大士要到第八地，41个位次，最后的4个位次，就是最高的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个时候他们见到了你是那个定功多深这微细。

的习气见到了，通通断尽了，十八头就没有了。啊，十八头没有了，长寂光现前了。长寂光才是真的净土。啊，长寂光里头一发不离，长是永恒，啊，寂是清净。啊，光是遍照法界，就是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整个宇宙，这现在的话，佛法里面讲遍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长寂光。啊，长寂光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都能现。没有一样不能现啊，所以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无，它能现象；你说它有，它什么也没有，什么现象？三种现象都不可得。这是万物的本体，万物从它而生，万物以它为体。没有它，万物就没有了。啊，这才是真正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实相。啊，所以凡夫是因为妄心念念生灭，你见不到。啊。这个事实真相见不到，故观佛三昧经，佛告父王：诸佛本德，真如实相，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念佛也。这一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与我们有关系？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确确实实能够领悟到诸佛境界不可思议。啊，不是我们境界，我们用什么方法也达不到。啊，那佛今天告诉了父王的方法。他父王也是实现凡夫，跟我们一样。啊，那用念佛的方法，有上可见的，念佛法门与诸法中啊，成为经路。这道理在此地。而四种念佛当中，持名念佛。更为方便就近，故称为经中之经。啊，经路里头的经路，啊，幕后这一段告诉我们，四种念佛，离四不二。前身相继，这就圆融了。啊，我们看注解第六行，啊，198页，又四种念佛了，难易悬殊啊，深浅四意。这是我们凡夫看的，这四种摆在我们面前。
啊，确实，持名容易，实相难。啊，观想也不容易。啊，念佛好像很浅，很容易。啊，实际上不然。实际上离思不二，浅深相继。看到这个浅，实际上它有深度。看到那个深度的时候，实际上它也很容易学习。说若是缘人看来，什么是缘人？正得缘觉的就是缘人。明心见性的是圆人啊，他们看来呀，你看称名呢，暗合道妙，道妙是什么？道妙是实相持名跟实相相应，这就是暗合道妙。初步即是道家，念佛的名号，你就能证得实相。念佛实相，这不可思议。下面说，故持名念佛，有何异于念佛实相？这个语就是啊。持名念佛了，就是念佛实相啊。持名是对最低的，实相是最高的，它两个通了。这个话怎么说呢？啊，李老师告诉我，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好像是明白。观想有没有着相？着相了。观相有没有着相？着相了。只有实相不着相。持名也着相了。没有着相的法，没有着相的法身菩萨了。我们用着相的这个方法，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去，还要把这个相破掉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费多大的功夫，观想观成了，到极乐世界要把这个相去掉。你才能入实相啊！那么念佛这一句佛号，你知道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句佛号容易去掉啊！啊，佛号是名相啊，啊，名相容易去掉啊。这就是持名呢，跟实相就连起来。啊，持名，知道这个名是假名，你就见实相了。啊，观想观成功要去，观想去观成功也要出相。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就变成难处了，
没有持名来的容易啊。

啊，持名很快就向上提升了。弥陀苏朝云：“莲池大师的话，摄相云者，非彼灭除诸相啊，盖即相而无相也。”这是我们平常可以做的功夫。啊，这叫慧眼口。这是什么？这是智慧的关照。心经上面显示的观自在菩萨，你看行波深般若波罗蜜时，啊，般若波罗蜜还加个深字。啊，身是什么？等觉菩萨之身了。啊，照见五蕴皆空。这是觉啊，度一切苦厄，这是离苦啊，离苦就得乐。佛的教学圆满了。啊，你要会关照。那我们今天用什么关照呢？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所有一些现象都是在高频率波动之下显现的幻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物质现象是假的，精神现象也是假的。啊，频率高到什么程度？一秒钟1600兆次的频率。啊，1600兆分之一秒，你怎么能够掌握到？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身体掌握不到，我们念头也掌握不到。1600兆分之一秒，在我们眼前波动，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们耳朵听不见，我们前面五根眼耳鼻舌身，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麻木不仁。我们第六识、第七识也圆不到。啊，但这个是事实真相。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呢？凡所以有相，皆是虚妄。所以，真正明白的人，他放下了，什么都放下了，连起心动念都放下了。哎，他成功了。起心动念放下，他成佛了。啊，他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同一个境界。啊，如果他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他境界是菩萨了。啊，这个菩萨是佛经上说的全教菩萨。啊，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四圣法界。
上面的两层，菩萨佛，他入这个境界。如果还有分别，执着放下了，他是阿罗汉的境界，他超越六道了，他在四圣法界下面一层，声闻缘觉，在这个境界里头。这些与读书没关系，与什么修行功夫统统没关系，放下而已。千经万论无量法门到最后归结，张家大师跟我说的，看破放下。这是一切佛法最后归结到这么简单。这真是密中之密了，诸佛密藏不费功夫，放下就是真放下了，这世界设法界一真庄严，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与自己呢毫无关系，自己解脱了。自己解脱之后，那就是帮助别人。众生有感，你一定有应。他入这个境界了。那么这些话说起来容易，我们现在能理解，能承认。但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放下，这个时候怎么办？诸佛如来教给我们，也教给他的父王念佛。念佛能消业障，能断烦恼，能往生净土，能见弥陀。古德说了，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向上一处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教给我们，我们走这个路子，这路就非常稳当。所以莲池大师在疏钞里的说，设想不必去灭除诸相，一切随缘，这就好。即相而无相，在一切相里面，你看1600兆分之一秒的波动现象，对，即相无相了。经云：智识语言，介于实相，不相违背也。智识的语言。今天在我们这

书之要就是知识语言啊，介于实相，不相违背。为什么？性德自然的流露。人要是能够遵守，天下大治啊。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啊。用这个来做比喻，云何万德洪明，不及世间智士业余。万德洪明是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啊，世间人眼光里的不及智士业余，都不知道啊。云中朝云，四明云，天台宗的祖师，云集之国，所有名字，夜夜不虚。云集之国是妙觉如来，所有名字一一不虚，这些名字像也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全彰显德，究竟成就。盖其所招，皆极真故。所以法法是圆融的，法法是合不合的。关键就在这里。迷了的时候，处处是障碍；觉悟的时候，处处皆圆通。障碍不存在了。障碍怎么产生的？一些烦恼没放下，障碍怎么来的？菩萨如何证得圆通？放下就是啊。楞严经上25圆通章这是佛在楞严会上让这些等觉菩萨说出他们是怎么修行真的。25位菩萨个个都说他是第一，没有说第二的。大势至菩萨就是念佛愿通。观世音菩萨是梵文文字性圆通的用的方法妙不圆外境，圆内境。内境是自性的这学里面讲的圆本体。不圆现象，现象是外境但是性相是一体，一体当中你要见体，不要见相不着相就见性了。

观音菩萨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所有名字，夜夜不虚。这明心见性的人，

它侵入心底。啊，古人有个比喻是“一金作气，气气皆金”。啊，几千种、几万种，全都是金气。啊，花样众多，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啊，明白的人，他要金，这些金气全是金，他无需要去鉴别。啊，价值是平等。啊，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五伦是道啊，五常、四维、八德是德。就成为道德了。啊，为什么？它是从自性流露的。啊，自性的原点就是孝敬。啊，落实在哪里？落实在孝亲尊师。一个人不孝顺父母，不尊敬老师，就完了。啊，为什么呢？他所作所为、所修所证，都不是正道。啊，他偏了、邪了。啊，纵然有大成就，果报在三途。这是为什么？做极大的功德，为什么果报在三途？他违背了自性，原因就在此地。啊，教化众生，着重在德行。你自己把这个德行摧毁掉了，教得再好，没根。啊，这楼盖得再好，没有把地基打好，很快会倒塌。啊，经不起风吹雨打，根要坚固啊。孝敬是根呐，根之根呐。啊，一般人所获。啊，现在疏忽到一般人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提起来他不相信了，他对这个怀疑，啊，都认为这是过了时代，从前古代专制帝王拿这个欺骗老百姓，都这么想法。

深了，太严重了。啊，把这些房屋像的根基都给砸，都毁掉了。所以传统教育难，就难在这里。啊，佛菩萨希望真正圣贤出世啊。那圣贤从哪起？从根究起。啊，根之根。从哪一条入门？古人有一句话说：“从不忘于始。”啊，不说假话，你就能进去。很有道理啊。无论这个事情是正的、正确、是对的，是是是非，我讲真话，不讲假话。啊，古书里面记载的，司马光一生没有忘语。啊，他自己深深反省，有什么德行？啊，这一句是肯定的，一生没忘。

那我们有所隐瞒。隐瞒目的是为什么？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这就错了。隐瞒的事情是为了救人，这个可以。所以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持清净戒，经上一个例子：三岔路口遇到个猎人。追一个兔子，那这个人看到了，猎人问他：“兔子从哪里跑掉了？”三条路。他就答王曰：“明明看到兔子从那边走了，对吧？救一条命，两个都救了，那一个心里想杀生，没有杀到。”在小城没有破解。这个兔子的生命被他救了，叫活的。佛法完全讲智慧，活活泼泼，完全是利益众生，没有利益自己。这就是对的。为人是善的，为自就是恶。那个恶的基础呢，正张果执。佛家讲这个恶是这样的，正张果执，果执要放下，要破掉，怎么可以正张？是决定不能有个念头问苦，就错了。不为我，才真的真我；为我，这假我永远丢不。

啊，这是我们要记住要学习的。故大经云，通常讲大经都是讲华严经，讲大论都是指大智度论。是地但有名无实义啊，这讲世间法。地也一地，有名有实啊。佛是究竟地也一地啊，所以佛这个名号啊，有名有实啊，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究竟第一地，有名有实。啊，实是什么？实是自信。阿弥陀佛是自信，自信是阿弥陀佛了，是有经弥陀即正乎究竟第一地。故一乘加名万德其长啊，这名里就含无量的德行，无量的功德啊，不但是阿弥陀佛自己无量劫中修成无量功德，这个里头便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修的功德啊，是心体啊，自信的本体，所以称这个名号万德其长啊，弥陀万德慧日，即具体其长，众生黑暗最下，自然当年消乎尘劫啊？为什么我们天天念罪障习气消不了？是我们不会念，我们用自私自利的心去念，所以不但不能消罪业，还增长罪业啊！希望用这个名号求世间名闻利养，增长自己贪嗔痴慢，错了。

这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大环境说众生没福，众生有福，圣人出现；众生没福，妖魔鬼怪出现。《左传》上有一句话：“足丘明说，人气场在要心。” 人不修福，这妖魔鬼怪充斥世界。常是无常啊，仁义礼智信，人把这个都丢掉了。现在的社会，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五个字都没有。 这五个字是人道啊！这个世界，人人都能遵守。仁义礼智信，圣贤就出世，佛菩萨出世。为什么？善与善感应，恶与恶。 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妖魔鬼怪，与他们感应。仁义礼智信与圣贤感应，与佛菩萨感应，这大环境呐，我们要了解。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最痛苦的环境啊！最艰难的环境啊！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要紧的事情，把自己保住。这一句佛号里头，事出世间，万德万行。 通通在佛号当中，一句佛号里头具足了无伦、无常、四维八德，具足了大小乘里面的戒律，从十善、三规、五戒，三聚境界。 六佛六度，统统具足。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念佛人绝对不会违背心德，违背心德，那不是念佛人。这就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 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这不会念呐，会念的相应呐。会念的人心地清净慈悲也。会念的人增长清净平等觉，增长慈悲心，智慧现前。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98页，198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又今弥陀记忆正乎究竟，第一题，故一称加名，万德其章。弥陀万德会时，即以具体其章，众生黑暗最下，自然当念消乎尘界，最心本空，虚而不实者即消。在称名功德，复等虚空者自生。我们看到此地，

这一段是接着大经所说的佛时究竟第一义谛，纯真无妄，所以在此地接着呢又告诉我们啊，这些话了都是圆中朝里面所讲的。弥陀是已经证得究竟果位啊，这个地方称为第一义谛。圆满的证得，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如来啊，是真实的无上正等正觉啊，上面才没有，这是最高峰了。故一称加名，加名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所以念佛的功德确实知道的人很少，念佛的人很多，不晓得功德有多大啊。那他念有没有功德呢？有功德不大，功德的大小与他念佛的心成正比例啊。换一句话说，心越清净越真诚，功德越大。心里头带着杂念妄想，或者带着有怀疑，功德就小，就不大。那如果是极最极的沉浸心，那恭敬心、坚定的信心、恳切求愿往生的心，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啊。这个也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念佛也不能再例外。那你用的是什么心，你得的是什么功德，得多大功德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世间人真可怜呐！啊，那么现在还在迷惑颠倒，不断在继续造作，这真可怕！啊，那我们很幸运，值得自己庆幸，每一天念佛读经，道理一天比一天长进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跟这些迷惑颠倒人对比，我们多么庆幸啊，我们走的成佛之道啊，这些六道里头的阴影我们完全摆脱了，我们认识看得清楚啊，就在面前，我们绝不动心，绝不起念，不去沾染它啊，守住自己的本分啊，这一生这个世界全是假的，再大的名望，再多的财富都是假的，只给你添麻烦，不会给你添好处。如果真的有好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要啊？王位不要，富裕

的荣华生活不要啊，去做苦行僧。为什么？高啊，苦行僧的福慧那些大富大贵人不能比啊。啊，苦行僧是节节往上升呐、啊。啊，菩萨51个阶级一直向上啊。啊，那么看看世间人，看看这些例子，都往下走啊。啊，真明了了，肯干这个啥事？这个我们要感谢今天，感谢世尊出世，为我们把事实真相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感谢历代祖师，代代相传，我们才有机会遇到，才有机会学习，啊，才能这在这一生呢。远离轮回了，不干这个事情啊！你们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干得很热闹，干得很欢喜啊！我们也点头，没错。迷的人他不干这干什么呢？啊，他应该干的，所以一点不稀奇。觉悟的人绝不干这个事情啊。寿命很短促啊，100年是一个弹指啊！啊，什么叫成就啊？摆脱轮回是一个小成就，升到极乐世界是圆满的大成就啊！纵然做弘法利生的事情，不能忘记求生净土，否则的话，你干的这些全变成世间的福报啊！世间福报来世就是人天国报啊！做国王，做总统啊，拥有亿万财富，不就这个？让你享一辈子福，把你所种的福报享尽，你造的罪业就现前了。这佛经上讲的三世愿啊，第三世的时候你就堕落了，那就苦不堪言了。这种三世愿的表演就在我们眼前，问题你有没有看见啊？你看见了，你有高度的警觉性，你没有看见呢，肯定你迷在其中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念这一声佛号万德齐彰啊，这就真正懂得的人知道，不懂的人跟他讲他也不相信啊，是件好话，第一等的好话。无与伦比的好话就是唱这一句佛名，能消一切业障啊，乾隆年间灌顶法师在无量寿经支持啊，那是他的注解，他自己注的经题叫支持里面说了一句话，

凡夫造恶业十恶极重之罪，什么方法都不能够解决啊！所有一切忏法效力都失掉了，这罪业多重。最后还有一个方法，支持名号可以帮他下罪业。那在最后还有一个法，没人知道啊。方法就在眼前，当面做过。啊，还有平常念佛的，到极难的时候，恐怕这句佛号靠不住，还去寻求其他的方法，全错了啊！啊，那念佛的人为什么会有灾难？不外乎两种原因，一种是自己造的罪业太重了，不是几句佛号能消得了的。

啊，第二种呢，对这个方法怀疑，啊，认为这个是一句名号太简单了，哪有那么容易？啊，要去查经，要去找论，要去找咒语，啊，许许多多的方法来帮助他，把自己搞乱了。啊，效果不彰啊！所以要细心冷静观察了，毛病出在哪里？弥陀万德会师，这是比喻，即以具体其彰，彰显在什么地方？这一部经从头到尾所讲的就是弥陀万德气章，释迦牟尼佛代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赞叹弥陀，啊，无量劫诚信的功德，学习的功德，修行的功德，啊，悲愿度众生的功德，遇到世间自在王佛，啊，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无界的参学，总结的大愿。48愿是他无界参学的总报告。啊，他那个无界学了些什么？就这48条。我们看的这48条是纲目啊。啊，细说细说就是全部经典。这个经典说的不详细。最详细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啊，名号是一切功德的总纲。一句名号，弥陀，无量界所修的功德都在一句名号当中。念这一句名号，就念他圆满的功德，这还得了吗？所以众生呢，黑暗最下，自然当念消惑成劫。不但先前灾难小了，成典界之前一直到现在，所造的一切罪业都能消除。啊，为什么？底下给你讲理，罪心本空，虚而不实者即消。啊，《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罪之体、罪之相、罪之作用，都是虚而不实啊。你心里头有，它就起作用；心里头没有了，它就没有。啊，现在的心人，现在心是阿弥陀佛，没有一个妄念，没有一个杂念，所以你的业障全消了。业障是什么？业障就是杂念，业障就是妄想。啊，只要你有起心动念，那就是业障。啊，分别执着是严重的业障。啊，念佛人决定不能被境界所转。所有境界都是魔境，不被他所转都是佛境界。所以无佛也无魔。啊，佛跟魔的出现是我们觉跟迷，我们的迷心就现魔。我们的觉悟的心就现佛啊，那讲真的，无佛也无魔。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啊！所以称名功德了，佛等虚空者自身呐、啊，念阿弥陀佛的佛号。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啊，我们就知道，你看看锅炉匠的样子，不知道念佛之前什么环境，过的什么日子。天下第一等可怜人呐、啊，跟乞丐差不多啊。啊，起心动念呢、啊，这怨天尤人呐、啊。啊，学佛之后。老师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不许中断。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啊，他的善根是什么？善根是听话、正感。啊，他自己也没想到，干了3年，功德圆满了。啊，什么圆满呢？无量界之前的罪业消干净了，就这么这句佛号啊，不消而消，无边的佛慧

不修自然圆满。地仙老和尚晓得自己没修，把这个秘诀传给他了，他真干。3年，果然效果出现了。老和尚对他的赞叹，这赞叹的两句话不得了。天下洪宗严教的大善知识比不上你呀、明善宝刹的方丈主持也比不上你。明善宝刹方丈主持是讲福报，洪宗严教的大善知识是讲智慧。一句阿弥陀佛念了3年，这么大的收获连地仙老法师都自叹不如。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虚而不实者，即消了。那称名的功德，复等虚空者自生，智慧福报自然生起来呀、啊。这个福报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是自性功德，自性智慧。啊，所以这个现前呢，没有一样不圆满。这下面几句是黄念老的给我们做的总结，句上抄一。啊，上面是《弥陀经》疏钞说的，莲池大师所讲的。那据上面所说的莲池大师的所说的意思，一称名号，功德尚然。啊，念这一句名号，什么也不知道。锅炉匠是最好的例子。地贤法师没给他讲解。啊，实在是讲解他也听不懂。就叫他老实念啊，他的长处，人所不及之处，就是真干。你叫我念，我就一句名号念到底。啊，升起真诚的信心。恭敬的信心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做到了。啊，一称名号，功德尚然，宽本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这个方法比那个一句佛号就更殊胜了。这一句佛号里面，菩提心就讲得很清楚啊。锅炉匠不知道啊。啊，锅炉匠只是真心、真愿。啊，就是他所得到的是信、愿、持名，就这四个字成就的。啊，那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这功德一定超过。这里头戒定慧三学具足啊，锅炉匠也个那个也具足，他是暗中具足，表面上看不到，是吧？暗合道妙，你是正感啊，到成功了是一样。第六段，持名即是甚深般若。甚深般若，般若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修的是甚深般若。我们看到很羡慕啊。甚深般若怎么修？这一句名号就是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持名即是甚深般若，
念得纯熟，万缘齐放，能所顿空，即是无住。于此之时，一句佛号，朗然明白，相续不断，即是生信。甚深般若，就是无住生信呐！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慧能大师听讲般若，听到这一句，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这就毕业了。所以五祖后头不讲了啊，他在这一句之下证得究竟圆满，怎么证得的？彻底放下了啊，在这一句里头放下了分别妄想之处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种放下啊，放下就成佛了。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啊，自己无世界以来的业障习气，它就断掉了啊，这是自性光明出现，明心暗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一念之间呢，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凡夫成佛就在一念，这我们相信啊，他做出来给我们看，有凭有据啊，这念佛的法门要念得纯熟，纯熟的样子什么呢？万缘齐放，这就成熟啊，我们能够相信锅炉匠的念佛念得成熟啊，他用了三年的功夫

到兴无二念，一心就是佛号。什么境界都不能转啊！一切顺境逆境随他去啊！我就这一句佛号啊，救度苦难众生，我有这个大慈悲心。今天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福报，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智慧、福报、能力通通恢复了，我再来干不迟啊！啊，现在要干，干得不好就干到地狱去了。啊，一念迷了的时候，自己不晓得。啊，丝毫都错不得了。啊，一心求净土，这对了。啊，慈悲心重，要度苦难众生，这是要靠佛力加持。佛力加持什么人？加持真正发现的人。虽然是凡夫，佛也能帮得上忙。啊，真正发现就是没有丝毫私心，有一丝毫的私心，那就是毒素，那是三毒的根。这个东西一膨胀就完了。啊，都变成罪业了。对，这些事情不能不知道。李老师过去教学，常常用个比喻说，我们眼睛要智慧，能观察了，眼睛里放一粒尘沙，你就受不了了，会让你瞎眼的。啊，这个金刚代表什么呢？染污，代表不善。那换一个善的，放个金刚钻，你行不行？也不行，还一样要瞎眼睛。啊，这就是说，善与不善，统统放下。你的心才真正清净。啊，慈悲不能没有，有慈悲没有智慧，很危险。啊，古人有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什么原因呢？有慈悲心没有智慧。啊，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辨别真妄。啊，是非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啊，以为业都是善的，都是好的。啊，这就是缺少智慧。啊，这个人样样都好。品德也好，做人也谦虚，也有学问，也有智慧。但他有这桩一桩事情有问题，不孝顺父母。
这就完了。找不到缺点的，往根呢？根没有，没根。啊，他干得了。

连父母都不顾了，他会顾别人，哪有这种道理？所以中国从汉武帝一直到满清，国家培养人才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孝啊，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历代帝王都知道啊，只要不敬父母，这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人敢用你啊。所以从前不孝也装成个孝的样子，免得造成障碍。不敬也要做出个样子。现在人连样子都没有啊！而且还批评孝敬说孝敬是愚痴。说孝敬是错误

鼓励赞叹，儿女抛弃父母，鼓励学生批判老师，所以现在老师敢不敢教学生？不敢教。很多学校，学校聘请老师听学生的，学生每个人这个老师好，学校聘请，学校这个老师不好，下个学期不聘请了，所以变成老师要巴结学生。学生要怎么样都得随顺他，要不然惹他都不高兴了。他们联名告状了，这饭碗就丢了。这还能教吗？这能学到东西吗？学到一些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因果一扫而光啊，没有，全没有了。那这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今天，社会是动荡的社会，大乱的社会，灾难频繁。

这一桩事情的形成，就像古人所说的“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了。在中国200多年。先是苏火，再是怀疑，再进一步是批判的，最后统统抛弃，不要了。人们不知道。什么叫伦理？伦理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因果？全

对这些名词非常生疏。啊，对这些名相的看法全是负面的。啊，今天是有人起来纠正。啊，把他们带回头。李老师往生前一天告诉我们，啊，在身边照顾他几个学生，最后的一夜，世界乱了，神仙、诸佛菩萨下凡也救不了。啊！你们大家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求生净土。李老师最后的遗言，啊，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走了，啊，这是临走前一天下午跟大家说。他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今天学佛，是把念佛求生净土摆在第一，念念不忘，而且是越早越好。啊，我们是用的这个心呢。所以才能放得下。啊，好事要有缘分，缘分是众生有福。啊，不是我有福，众生有福。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为众生服务。众生没有福，我念佛。我要把这句佛号抓紧。啊，认识这句佛号，无量功德庄严，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几十年才搞明白，搞清楚。啊，再也不搞六道轮回的事了。啊，谁喜欢搞，谁去搞。我们没有权利障碍别人。啊，古大德所说，自足自受。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

所以一定要念得纯熟，要万缘齐放，能所顿空。啊，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韩馆长往生的时候，我教他念佛是一个字一个字，啊，阿弥陀佛，我这样教的。啊，这个念法，没想到

高雄刘医生他们做水实验，把这个念法让水听出现的极接近，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双重的接近，非常好看。啊，我看到这个，对于这个念佛，不再怀疑了。信心具足了。

这都是无比殊胜的增上缘。只要相续不断，无住生心自然在其中。生的是什么心？生的是佛心。无住，一切放下就是无住。无住住在哪里？住在常寂光里头。常寂光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叫无住啊。能生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功德，所以叫圣贤。此本众生行不到处。这个境界太高了，凡夫没有办法体会不到。自以念佛故，暗合道妙。这说持名功德了。念佛佛这桩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道理太深了，境界微妙至极，真的是所谓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不够透彻，可是只要这句佛号，朗然明白。这四个字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中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相续不断，这圣心生佛心了，生真心了，这不是妄心。暗合道妙，不知不觉的跟性德圆满相应，不行而行，无道而道，你自己没有觉得你在行，自然在行，行什么？行佛道，比菩萨还高一等。道是什么？道自性的原点。自然到了。句句是佛之见。名号句句是佛之见。念念放般若光。

要真心念的，要万缘齐下，能所顿空，才是句句是佛之见，念念放般若光。啊，这八个字要记住啊，万缘齐放，能所顿空。世间事别管它了，还有这些事情来干扰你，让你起心动念，这是什么？这是魔。这是你的冤亲债主啊，你得认识他了。啊，认识他呢，不理会就好，别管他。不受境界动摇，我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现在距离玛雅预言还一个月，越来越近了。有人着急来问我怎么应对，写了不少问题啊，我找个时间今停讲一次，用2个小时来解答。其实要天天听我讲经，你自己就明白了，你不会有疑问的。啊，灾难会不会有呢？放不下的人就有，放下的人没有。不念佛的人有，假念佛的人有，真念佛的人没有。佛在经上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密教为生字皆实相啊，这是密宗经典人讲的。生是念佛的声音，阿弥陀佛。字是这文字，无论是音声，无论是文字，通通都是实相。实相般若，故念佛名呢，即是念实相。持名念佛，无异实相念佛。你看，念佛最高的是实相念佛，持名是最低的，最低跟最高画上等号了。啊，原来就是啊。为什么不离自性？全是性德所长的啊，实相是体，是理，持名是事，是相。理体四相是一，不是二。

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段，一心不乱，又本经大小二本，大本就是本经《无量寿经》，小本是《阿弥陀经》，情以小本有，一心。

不乱之问。啊，请姚清时代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里面有一句经文叫一心不乱。经此大本呢不允一心不乱。啊，大本经里没有说一心不乱。而专主啊一向专念。两者相交，这两个翻译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这本经所中更为明确。一心不乱意思深啊。什么叫不乱？有几个人真知道啊？那么说一相专念呢，这就方便了。这句话很浅显，每个人都能听懂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专念阿弥陀佛啊，所以本经所宗更为明确，更其众生根基。一心不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是一心不乱，要断见思烦恼。才能证得理一心不乱，要破无明，那个难了，那法身菩萨了啊！所以本宗所说的浅显迷显，此尊恩德无量啊！啊，讲的这么简单，讲的这么容易，好懂，啊，让我们的信心容易升起来。确实，这一心不乱，有很多人看到之后啊，退心了。为什么退心呢？做不到。这是真的。啊，一向专念，这个可以做到啊。一个方向，西方。时时刻刻想着西方极乐世界。想着西方阿弥陀佛。这个容易啊。啊，专念。不夹杂，不怀疑，这就专念啊，不间断，容易懂啊，能做得到啊。下面引用的《弥陀要解》，欧耶大师说的话。若智持名号未断见思，见思烦恼没断呢，随起或散或定，善是善念，这讲功夫，定是智心一处。功夫深，与同居土分三杯酒品，
见思烦恼没断的，生极乐世界同居土，也随他的功夫前身品位不一样。由此可知，放下的人得大便宜了，往生品位高了；放不下的人，纵然往生在极乐世界，品位低也。啊，这是教我们说应当放下。啊，佛教我们放下万缘有道理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若持之，肆意心不乱。啊，什么叫肆意心？见思任运行落，任运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佛号功夫念得得力了，见思烦恼自然没有。

锅炉匠念了3年，有没有得到这个境界？他自己没有说。我们不能得知，但是凭着我们想象，这应该是他最低的程度，他应该得到。为什么？经论祖师大德所说的这个标准，他做到了。

这身方便有余土，方便土往生了，身方便有余土，他的功夫跟阿罗汉相等。若知理一心不乱，何破无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则生十宝庄严土，亦分真常寂光土。这是功夫深的，无明破了，全都是自然。任运而破为什么呢？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功夫用得真的了。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功夫浅深，全在自己，而且呢，人人有份。绝不是说你懂得多少经教，你懂得多少道理，不是，与这不相干。你念佛时间长短，一天念多少声佛号，与这个也不相干。不受这些形式的约束，全在用心。心用的纯，心用的净。

啊，今天这个世界动乱，我们发了这个心，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念不舍，能做到什么程度，全看缘分，绝不计较，有缘就做，没缘就不做，做欢喜，不做也欢喜。啊，做与不做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放的是阿弥陀佛，这个重要啊。啊，每一天所干的，是把我们的修学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我们每一天固定有4个小时。啊，这小4个小时利他了，其他的时间是自利呀。自利就是利他，利他也是自利，是一不是二。啊，念念不离弥陀，念念回向西方啊！啊，这个是弥陀弟子啊！如果还有一念为自己，还有意念呢，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弥陀弟子，弥陀弟子这一生当中决定见佛，那我们要有这种决心，要有这个念头啊，这念头一传，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佛相应，没有丝毫勉强。一切不善的意念，人云显露，都没有。啊，缘分不是自己想的，自己想的，念佛就受干扰。缘分是佛菩萨安排的，真正念佛人什么心都不操。我这一生学佛没多久的时候，也有信徒供养土地、供养房屋，年代久了，50多年前，人名字都忘记了。啊，他有个别墅在山上，是2战期间。为了避免美国飞机轰炸，啊，在山上挖了防空洞，建了一套日本式的房子。啊，战后没人住了，要给我做小道场，我去看了，很欢喜。
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老师把我教训一顿，我不敢要了，以后我完全明白了。那什么？那个笼子进去之后出不来了。啊，我那个时候想闭关呢，住山呢，好好进修啊。老师说，什么人有资格闭关？你够不够这个条件？什么样的资格？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为什么闭关？没人知道，只好闭关。闭关什么意思呢？向天下人宣布，我已经学成了，圆满了，啊，等待你们来请我去弘法，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啊。这把这个赵州八十有心诀啊，我那个时候才30几岁，那就80岁还心诀啊？为什么没开悟啊？啊，到处求教，到处求学啊。那赵州为什么不闭关呢？不住茅棚啊？住茅棚闭关的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才晓得。这现在人胡闹了啊！那一关上闭门造句，你成就什么？蒙羞瞎脸啊！没成就要勤行善知识啊！到处参访，参访善知识，到处求教。啊，真正成就之后，没有人理睬。啊，用这个方法，啊，也不能自己在外宣传，我已经成就了，啊，可以，做老师了，不好意思说这个话，闭关，住山，啊，所以从前寻思访道的人，参访善知识，哪是善知识？听听啊，哪个地方有闭关？哪个地方有住茅棚的，那就是真善知识，去向他请教。那如果见了面请教不能解答问题，就官方打开，咱一起出去参访，你还不够资格。那修行在哪里修啊？练思练心呐，越是功夫深的人，越在繁杂的地方，啊，逆境顺境，在这里修啊，修不动心，修不受干扰，啊，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修？没地方修。啊，所以供养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啊，出家了，那供养还是要接受的，替他做好事，统统交给基金会。我在台湾有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干什么？专门引进印善书，全世界分发。大概做了30年了，啊，这个就是学印光大师的。印光大师有个红花石，自己有印刷厂，我们没有。

那么多资金，自己没有印刷厂，只是自己来统筹，请别人印。啊，做了这么多年。啊，那我们这道场很小，你到台湾去看就知道了。啊，可是在世界上名气很大，到台湾来看我们都感到惊讶。啊，小小的房子。啊，我告诉大家，小房子开销少，不求人。啊，大的时候要很大的开销，维持很困难。啊，所以我们不要大地方。越小越好，啊，事情要做得到，啊，我们讲经用网络大概有20年，用微信10年，都是自然成就的，不是有心有意去做的，啊，微信是居士们发现自己做的。啊，我们讲经这些录像光碟，他们拿去播放，啊，24小时不中断，全球都能够收看到，啊，没有一样不是人云自然成就，我们没有操一点心。啊，有很好，没有也好，不操心呐。啊，个人随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个人因果，个人承受。啊，我教大家就这一句。你真干，准有好处，有好的果报。如果拿着这个求自己的名闻利养，也行，还是一桩好事。你得的是人天福报。如果贪图自己的名利的享受，会招致不善的果报。这经上通清楚啊，所以不能不读经啊。不能不学佛，佛是我们的榜样，特别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给世间人做好样子。啊，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榜样。啊，印光大师在家出家，一切大众的供养全部交给弘化师。啊，自己摸都不摸啊！这个法子好啊！啊，建道场容易啊，以印度的兴旺，建道场太容易，不干，一生不建道场。不收出家徒弟，这大慈大悲呀！出家徒弟修得好，很好，
修得不好堕地狱，地狱门前僧道多，他不造这个业。

十方供养，要给十方人做功德，法布施是第一，所以通通应尽。那印祖对于印经非常慎重，非常仔细，亲自去校对。啊，所以他们印的本子够得上善本的标准。啊，善本是字印的清楚。没有措辞啊，纸张装订，让人看到生欢喜心的善本呢。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住在常怀法师的佛教图书馆，那里面收藏红化社的书很多。啊，我们晚上讲经，白天没有事情，我就看红化社这个书，知道印祖的用心。啊，现在红化社的本子都成了善本了。

印祖往生之后，我曾经到苏州去朝拜印祖的官方。

啊，看到他生活简陋、朴实，他的官房面积只有我们摄影馆这么大，隔了两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佛堂。佛堂只有我们这一半大。啊，佛堂只供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就一尊，一个小方柱。佛像后面，老人家自己写了一个字“死”字，写了个很大的“死”，贴在佛像后头。啊，看看供桌，很简单，一堆蜡台。一个香炉，一盏油灯，啊，两边一个小木鱼，一个小银磬，啊，青根银磬，其他就没有了。我们就晓得，印祖的功课的一句佛号，这什么都没有。这一句佛号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无明也是的，不破自然没有了。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念佛念到最深的地方，起心动念不见了。这个时候就念到理业心不乱了，啊，生十宝庄严土，同时呢也分证极光净土，啊，分证常寂光，不是圆证，圆证才能契入，分证是在十宝土。啊，圆证就是常寂光土，在十宝土里，对常寂光就很熟悉，没进去。啊，为什么没进去？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无始无明习气断了，自然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十宝庄严土没有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庄严土，没有例外的。啊，下面说，盖为善行持名，积得了往生同居净土。这是善行持名。若能念到一心不乱，那就往生上三土之所许。此时为圣贤之行径，而非芸芸凡夫之所能。这个不能不知道。若必一心不乱，实能往生。试问苦海众生，能有几许得度？这个话是真话了。一心不乱难呐。啊，善心持名容易啊，决定得生，凡身同居土。啊，那么极乐的殊胜，只要生到极乐世界，
个个都是云生四土。啊，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你，你就得到阿惟越致菩萨。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阿惟越致菩萨就是离业心不乱，不必修的，自然就得到。啊，我们这就放心了。极乐世界虽有四土，它在一起，它不分的，啊，没有障碍的。四土的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啊，所有一切活动也在一起。这多么殊胜呐！啊，所以这次持名方便法门，亦将是难行道矣。啊，这个就是比喻。如果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往生，那持名方便也是难行道，啊，不能算一心道。

大经或赞品，依此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方得一心不乱故。不能专念呢，绝难一心。这说得好。我们从一向专念入门，专到极处了，自然就跟一心相应啊，专到极处。在这个地方，决定要知道世传世间一切法不离自性啊，这是总的原则，总的纲领。佛法的修学回归自性，就如此而已。所以与自性相之外的，它不相干了。我们今天求学，心外求法，我们把佛经也看成心外之物。啊，这是佛门所谓是门内外，外是外道。什么叫外道？心外求法叫外道，我们把佛的经典也看成是外，完全用求心外之法来求佛法，所以搞错了。得到的是佛法的知识，得不到它的精髓。啊，这个就是方法不一样啊！啊，佛法从哪里修？从戒定慧当中修，不依戒定慧就错了，就是心外求法。啊，求的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不能开悟，不能见性。啊，这个不能不知道。但是今天几个人是向内学的，几乎一个都找不到，一个榜样都没有，这是今天学佛最大的难处。啊，今天无论学佛学儒啊，学传统文化，没有老师了，没有榜样了，只有靠自己摸索。啊，自己摸索能够摸得不错，得要有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就真诚恭敬。你才会得到感应，才得到佛力加持。啊，龙天山神护持，魔不能扰，你才会摸得准确，真正被你摸出一条道路来。那你就是老师，就是善知识，你再教下一代。啊，下一代拥有老师，下一代成就一定高过你，这好事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比一代好，法就兴旺起来了；一代不如一代就灭亡了。啊，所以

决定不能有嫉妒，不能有傲慢，看到比我好的恭敬供养啊，要爱护他，要能舍己为人啊，六祖慧能大师

宗法师讲经，跟印宗法师见面，如果印宗法师要是有傲慢，六祖的缘就没有了。啊，那个时候他是默默无名的，没人认识他，又不认识字。啊，印宗是南方岭南的大法师，没有人不知道的。啊，讲经教学的大法师。啊，他知道是五祖的传人，你看，把他剃度，剃度完了之后拜他为师，就水涨船高，一下就把五祖、把六祖抬出来了。这叫抬举啊，水涨船高啊。啊，那个身份马上在印宗之上，天下人没有不礼敬的。啊，这是叫真护法了。印宗的功德跟五六祖一样大。啊，不是他把他抬出来，他救不了众生。啊，那救六祖救度一切众，谁救的？印宗救的。印宗有眼睛，有眼光，认识人，这是大善之事。啊，怎么样把他抬举？自己跪下来磕头，做他的弟子，这才把他捧起来。啊，所以能大师要遇不到这样真正的护持，他的道路很难走啊！啊，这一个得力的大德要护持他，拥护他，啊，自然就顺利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

我们看最后这一段，第八，但能发心专念，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啊，注解里头说，综上两说，两种说法，故知本经，以发菩提心。以向专念为宗，啊，这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全贤两土道士，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这两土道士，十方如来之本性。那十方如来，没有一个不是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啊，弥陀无尽大悲的深愿，方便至极的大慈，利用难思的果德，这一些通通都在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是弥陀无尽大悲、无尽的大愿、无尽的大慈。用这种方便至极的法门啊，利用不可思议这种果德上说，凡身其手啊，立顿俱疲啊，凡六道凡夫，甚等觉菩萨，

能用这个法门而得度而圆满。那无论根蒂理顿，像慧能这样是立根，锅炉匠这个人这种人是钝根，通通成就。下知无逆是恶，恶归畜生，但能发心专念，悉得度脱。啊，这是在现前。许许多多经中学会，啊，同学们，认真念佛，将功德回向，啊，幽冥界众生，其不思议的感应。归神得度的人很多，啊，广披一切含义，普惠真实之力。啊，什么是真实利益？往生极乐世界是最真实的利益。啊，再告诉你，其他的什么利益都是假的。那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八万大劫，有尽的时候。八万大劫到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对圣贤起了怀疑心，因为他认为他那个境界是大般涅槃的境界，他已经成佛了。为什么定功失掉了，心又乱了，烦恼习气，阿赖耶里面种子起现行，以前是受定力控制不起现行，它是浮，它不是断，定失掉之后了，烦恼起现行，起现行就堕落。所以这个时候对佛法生产生怀疑啊，甚至于毁谤，不知道他自己走错路，啊，不知道自己走偏了，走邪了，不是在正道上，啊，这是愚痴啊。爬到六道最高峰，跌到六道最底下，又去搞轮回了，不知道搞到哪一生哪一劫，啊，永远在六道反反复复的，你说可不可怜？所以它不是真实啊，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啊，六道十法界都不是真实。啊，认清楚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就在这一世，我不要再等来世。啊，一个来世的观念，不知道自己又要转多少生多少世。啊，这是古人所说的差之毫厘，舍之千里。啊，我们这个一念错觉会给我们带来无尽长劫轮回的痛苦。
啊，大恩大德，大愿大力了，度生大用，微妙难思啊。我们对弥陀要感恩，不是弥陀，我们不能得度，我们不能成就，我们还要在无边苦海里头，不晓得折磨到哪一界。那我们要感谢弥陀的恩德，感谢弥陀大愿大力，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真正佛弟子依教奉行，是在起心动念之处。啊，不违背佛陀的教诲。啊，经天天要念。啊，念它干什么？比对自己的起心动念，跟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啊，相应的要保持，不要失掉；不相应的要改过。啊，所以经本是标准的。啊，起心动念符合这个标准，我们的言语造作自然就随顺了，就不会犯了。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过，圆满成就。啊，度生大用，微妙难思啊！啊，今天讲具体度生大用，就是这一本经，就是这一个注解。要自己在一生当中成就，这就足够了，其他的可以放下了。你就能够快速通关了。如果其他东西还要学呢，就耽误你的时间了。啊，你就会缓慢一些，没那么快。如果对于其他法门还有留念呢，麻烦就多了。啊，都是佛说的。要知道，佛不是为我说的，为谁说的？为那个法门当机人的人说的。啊，一切法门里头，只有信愿持名呢，我当机。那这个法门是佛对我说的。啊，法华论言，方等般若。不是对我说的，这自己很清楚很明了啊。为什么呢？那些都要断烦恼，没有带业往生。我自己衡量一下，我这一生做不到啊。这个法门呢，我这一生可以做到。我能够往生，如是方称如来本怀。佛在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01页，从第六行看起，从第六行。这个是概要的什么呢？第五门，所辟根基，解前面本经广受万类，普被三根，今当更名，万类之内也。如何是气？三根之中啊，谁是当机？广受万类，普被三根，这是总数。那么这个地方要给我们介绍的。万类当中，什么人？哪一类呀？适合，最适合修这部经。上中下三根当中，到底哪一种根呢？是这个经的当机者，就是这个法门，就是最适合他修学。那么一开端就为我们辨别根气，夫根气有是气与非气之别，破漏之气不堪承受法漏，

名非其。前头是用比喻来说，器具、器皿，这茶杯是个器，它的作用能盛水。如果它破了，破了就不能盛了，盛水漏掉了，所以这是如果是破漏之器呢，不堪呢承受发怒。这个发怒就是比喻甘露，天人最好的饮料是甘露，佛给我们所说的一切经法就像甘露一样，我们能不能接受，有没有接受的时候把它漏掉，这破损的就是废弃了。苏朝云，莲池大师《弥陀经》的苏朝，苏朝说的，此地可以用。苏朝跟本经是同一部经，叫大本小本。小本讲的简单，大本说的详细。都是说的一桩事情。莲池大师在苏朝里的时候，前三非其。前面这三种，哪三种呢？无信，他不相信。第二种呢，他不能发愿，不想往生极乐世界。第三种呢，无行，他不念佛，不信，没有愿，不念佛，就没有法子修学这个法门。凡者皆其，凡过来呢，那都是本经其基者，就是他有信，他有愿，他肯念阿弥陀佛。这下面给我们说信，信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决定要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欧耶大师在晚年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西有道人。西方极乐世界真有，用这个做他的名字。西有道人，欧耶大师，说明他真心。所以信呢，为信生佛报尔，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众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这是必须要相信的。尤其三句太重要了。相信众生跟佛是一体，是一不是二。这个确实，很多念佛的人都不相信。所以，他念了一辈子，到最后不能往生。他有疑，决定要相信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弥陀确确实实是我自信清净心中所生之佛。所以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个心是真心，不是现在起心动念的心，起心动念的心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就是阿弥陀佛，不起心不动念真心。

起心动念是妄心啊，真妄报，真心跟妄心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迷悟不同？迷了就妄心，觉悟了真心，所以妄心别无体性，妄心的体性是真心。啊，妄心不能生，不能现，能变。啊，把什么变了呢？把真心所生所现的现象变了。啊，真心所现的、所生的是十宝庄严土，叫法性土。阿赖耶把它变成十法界，把它变成六道。啊，于是乎我们就晓得，原来六道十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啊，这个理跟事都要搞清楚，我们真心了，所以自心弥陀啊，唯心净土啊。啊，是我们自己真心现的。我现在想往生，哪有不能生的道理？那凡是往生成了障碍，啊，产生障碍，最后不能去了，这是重要的因素。啊，那么在此地给我们讲心愿心，把这些重要的全讲给我们听了。所以要相信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六道里都是怎么回事心呢？六道里今天的人他世心是贪，所以世心呢就作贪。贪是什么？贪是魔鬼。世心是嗔，世心作嗔，嗔会是地狱，一个道理。啊，是行是善，是行作善，这三善道啊。是行不善呢，是行作不善，这三恶道。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一真庄严都是自己念头变现的。啊，自心所生所现，念头是阿赖耶，阿赖耶能变，自心所生所现的，随着阿赖耶就变了，啊，变质了。是众生念佛了，定得往生，究竟成佛，这个一定要相信。前头把理给你说清楚了，啊，为什么念佛决定会成佛，就这个道理。啊，念佛是作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是心是佛，本来是佛，所以你肯念佛，就决定作佛。净业三福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那个因果不是

说别的，就是说这桩事情。是心是佛是因，是心作佛是果。你要相信这个因果啊，这个因果是许许多多菩萨、声闻、缘觉都不敢相信，愿呢是愿力所普。心魔揭露，如此一魔，必于往生。这个话讲得很恳切，但是现在的社会变了，现在儿子不想妈妈了，跟从前人不一样。从前人感情非常深厚。因为人的生活非常淳朴。这一种浓密的亲情被现在科学破坏了。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有能力发展这些科学，为什么不敢？他知道科学发展，我们得到的利益很少，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得不偿失，所以绝不走这条道路。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明心见性的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会不会造原子弹？肯定会呀，不干。为什么这缺德的事情啊？凡是受过中国这个伦理道德教育的人，他绝不干这个事情。那我们再说，明心见性的人，他的德能广大无有边际，确确实实，他有能力，坐在那里不动，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他有这个能力，比原子弹能力大多了。这些能力都属于自信的本能，见性就有了。

所以对于娑婆，特别是现在的娑婆世界，我们所遭遇的，遭遇说这娑婆一点都不可爱呀，不像从前的。清朝在慈禧之前，确实还挺可爱的。康乾盛世，那就更不必说了。

那个人世间是真可爱。啊，为什么呢？行善的人多，作恶的人少啊。太平盛世的时间长啊，偶尔有一点小灾难，那不算什么。现在的社会跟从前不能比。我们不说别的，从过文程度上来看，我现在有些同学很难得，找了一些民国初年的，中小学生的作文，模范作文。我们展开来一看，这个书将来有机会把它印出来，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有些同学见到《国学之要》这套书。民国初年出版的，给什么程度人看的？序文里都写得很清楚，高中程度。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他们就有能力读这个书。我们降一级，看民国初年初中程度的学生，看看他们的作文，再看看那个时候小学生的作文，高小的，高小是五六年级。初等的。这些作文是三四年级，三四年级的作文，现在文学院毕业的学生，中文系文学院毕业的学生写不出来，文言文。细细观察这些内容，学生对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但他有认知，而且他有落实了，他真正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课文的内容好这样一比，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程度太差不能跟从前人比。中国人讲一家子，一家子60年。两个甲子，120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国文程度真正叫

再把传统文化复兴，的确不容易。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谁来做这个工作呢？真正的佛菩萨来应试的，不是凡夫，凡夫做不到。佛菩萨应化到世间了，才能把这桩事情做好。什么原因？佛菩萨是真诚心，没有自己。带着有自私自利的人，没法子做得出来。心地要纯净纯善，才能感动祖宗的价值、三宝的价值。他能肩负起这个使命，能把这个工作做好，真正要世世代代出现人，我估计得100年之后，这我们见不到了。即心目记录。眼力所不觉悟了，不再跟这些人去争了。现在这个社会是争的，竞争的，不参与这个行列了，我们退出。主动的退出，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他们那些人不愿意求生净土，他们在这里竞争、斗争，都搞这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如此一目。这是从前人，不是现在人。现在儿女常常把父母都忘得干干净净。尤其是从小就离开父母，到外国去了，完全受的是外国思想、外国人的概念。决定要求往生，这是愿。行者呢，从愿起行，一向专念，无有间断。我们今天有心有愿，是念佛有间断，这是要特别提醒的，决定不能间断。我们真求往生。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越早越好。早去往生一天，少受一天罪。要有这种心呢，这个心叫恳切。留在此地是有特别的缘分，谁叫我们留呢？佛叫我们留，我们就留；佛叫我们去，我们就去。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委托给阿弥陀佛，自己再也不放在心上。心上就是一心求生。

这以上三思号为自量，自量欠缺必难便难前进了。这个自量，这一句话古时候出外旅行，资是财物，就带一点钱，还得带一点粮食。为什么古时候没有旅馆？我们在抗战期间逃难，身上要带一袋米。那个米是用布做一个圆筒，长长圆筒，装进去之后打个结就背在身上。那带一袋米，一袋米可以吃好几天。带一点钱，这些资粮，你才能出去旅行。现在人方便，到处有饭店，到处有旅馆，就不要带人，只要带钱就行了。从前的钱挺重啊，你看铜板、银元，带银子。现在人带纸钱，纸钱轻啊。这叫自量，没有带自量啊，就很难往前进。这路怎么走法？那幸运行善缺一不可。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三个条件，少一个也不能去。如顶三足，却一便请。顶是三个足，少一个他就倒了。是却足之顶啊，是名非起。少一个，他决定不能往生。素钞佛云，这是莲池大师《弥陀经》素钞。又复世人，虽行众善，于彼佛土无幸运心呢，一命废弃。这个人是好人，积德行善。但是对于净土宗没有心愿。他也不念佛，这也是废弃。那么这个人将来往生，生三善道啊，他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说虽有诸过，于彼佛土有心愿心呢，也名未起。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你是好人，没错，大好人一个。对净宗缺少心愿心，不能往生。你是个坏人，无恶不作。你对净宗有心愿心，你能往生。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无逆是祸，临命终时，他一口气没断。这个时候遇到善友，劝他念佛往生，他一下就相信，就接受了。真心真愿。舍身佛号，他就能往生，叫生念必生的。这是我们要相信的。所以是，纵然有一些过失，也不要紧。

根不当机，三根之中，谁最当机呢？古说不也，今当明就。啊，这个是念老的话，说得非常好。啊，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要搞清楚，气，啊，根气。那么再说机，机是有当机跟不当机。三根之中，谁最当机呢？古说不也，今当明就。啊，这个是念老的话，说得非常好。啊，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要搞清楚，不能有疑惑。盖以世尊无始说法了，均是随机施教，应病于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讲经说法分五个时期啊，这五个时期完全是应机而说。啊，随机施教啊。世尊在菩提树下示现的大彻大悟，没人知道。啊，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什么人当机呢？法身菩萨当机，也就是说，最低的程度是圆教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41位法身大士，啊，他们参加了，啊，释迦牟尼佛在定中讲的，没有人知道，普通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树下打坐入定。啊，多长的时间呢？27日中，半个月。啊，也有经上讲37日中，321天，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是实现真的究竟圆满。那这一部经讲完之后，大龙菩萨把它收藏在龙宫。600年之后，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有缘啊，被大龙菩萨接引到龙宫去参观，看到了。啊，这个《华严经》传到这个世界是龙树菩萨传的，啊，所以小乘不承认。小乘论四，没看到释迦牟尼佛讲经。啊，小乘认为《华严经》是龙树菩萨造的，假借释迦牟尼佛的名，啊，他造的。他能造得出来吗？能造得出来的就是佛了。

这部经的分量多大呢？他说了多吓人啊！龙树菩萨他看到的《华严经》全文，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一思天下未成品。这个书要拿到我们地球上装不下啊！不但地球装不下，我们太阳系也装不下，银河系也装不下。

是小本。这个经有大本，有中本，有小本，像我们现在四库一样，四库全书大本，会要是中本。啊，四库末落提要是小本。啊，末落提要只有五册。啊，中本500册。啊，大本1500册。这我们看到的华严经也是有这么性质。龙树菩萨传过来的是什么？华严经的末落提要。啊，为什么？中本大本太多了。说娑婆世界众生没有能力学习。啊，分量太大了。啊，所以只把末落提要带回到人间。啊，这个末落提要有10万集。啊，印度人算分量大小是用计，4句叫一计。不管长短，只要是4句就叫一计，一个单位。10万计就是40万句。啊，现在我们中文的华严经没有这么多，大概只有一半。啊，所以华严欠缺的地方很多。啊，是一个残缺不齐的本子，传到中国来，但是都给它翻出来了。啊，只有一品是完整的，其他通通不完整。啊，这一品完整的就是40华严，最后的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你看这一品翻出来的时候40卷，啊，不是说这个这一品特别长，每一品也都相似。啊，确实的很多。佛对那些人讲的，不是对凡人讲的。啊，这第一是。第二是，这开始对人讲了。在菩提树下，菩提树下出定了。啊，出定没有人知道的成佛，也没有人请他讲经说法。啊，那佛怎么样？佛就准备走了，入大般涅槃。啊，那我们世间人讲呢，就是死了，他走了。这个时候幸好，四禅天的净居天人，这个净居天人，四禅天里头有一种特殊的圣人，他们住在乐泉修行。叫无不还天啊，我们讲嘛，这个族群吧，它有5个族群啊，通通都是3国圣人啊，阿那含在那边修行啊，他们修行功夫成就了真阿罗汉。立根的无不还天。

就证得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了。根性差的，还要通过四空天啊，才能证得阿罗汉。啊，这些天人看到了，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作佛，赶快下来。啊，下来变化作人的样子，哎，请佛说法，啊，那佛就留下来了。啊，开始就找他离开家庭，他父亲指派了五个人陪同他，照顾他，啊，这五个人在落叶园，所以到落叶园把这五个人找到，为他们讲苦集灭道，讲四谛法，啊，乔成如尊者开悟了，啊，证阿罗汉果。那么这个时间三宝就具足了，有说法的人，有听法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正法住持啊，这从这开始啊，佛讲阿含，讲小乘，小乘是佛法的基础啊，是属于普世教育，一切众生都应该学的，教你怎么做人。啊，你想升天，教你怎样修行才能够升天，而且告诉你，天有很多种类，有很多层次，啊，有28层。啊，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啊，你要生哪一种天，通通都有方法。啊，这个能满足世间人的愿望。啊，世间人知道世间苦，总想升天，以为天是究竟。啊，佛说说法一丝毫不勉强，你喜欢什么就叫你什么，叫应机说法。啊，阿含讲了12年，他们提升了，可以接受更高的教诲。啊，所以佛讲方等。好比办中学，把他们带起来，方是方正，等是平等，比前面阿含高了，菩萨法。我们通常叫全教菩萨啊，为什么这里头没有讲明心见性？啊，方等8年，然后接着讲般若，般若是大乘啊，这应该是佛陀教化众生的，这是核心。啊，完全讲智慧，般若就是智慧。啊，今天所说的哲学、科学，

了是22年，啊，佛一生讲经49年，般若讲了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那好比是研究所，啊，般若是大学，讲什么？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这是大乘。啊，法华这个8年，叫人转凡成圣。啊，怎么样去证得无上菩提？啊，所以佛门里有所谓呀，成佛的法华。啊，开智慧的楞严。楞严经里面，大部分的经文都是辩论。啊，佛提出问题，这些阿罗汉菩萨们解答，弟子们提出问题，佛给他讲开始，都是在讨论，研究讨论，啊，所以称为开智慧的楞严。啊，我们在旁边来听聆听他们的讨论，自然就增长智慧。所以五师说法了，均是随机社交，啊，完全看学生程度，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啊，因病而有，你有什么问题，佛就有方法来解答解释。一般而论呢，在大乘经典菩萨众当机，啊，方等般若之上，菩萨能学，小乘典籍二乘当机，中国翻译的叫四阿含，啊，声闻缘觉学习的，唯此净土奇特殊妙啊，独标一个，古有著说呢下标三里，啊，净土这个法门很特别，啊，谁是当机的？前面讲的，能信，能发愿，能念佛，通通是这个法门的根基。啊，那当机呢？什么人当机？可以说，人人都当机。啊，但是古人有古人的看法，啊，这下面呢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看念老注解。

上辈往生为是菩萨啊，这是讲的起。古德有这个说法，本经名三辈往生，每一辈呢再分三品，在同语观经中的九品。唐善导大师以前之古德注释，为往生极乐上品上生者，是四地到七地以来菩萨，上中品呢是初地到四地以来的菩萨，上下品呢是大乘根性以上至初地以来的菩萨，这就高了。中品上生是小乘三苦，若如是解，在九品之中，上辈为是菩萨身中所生，中上品是小身所生，从上上啊到中上四品，凡夫绝分。这是善导大师以前，也就是唐朝以前那一些人法师们说的。

啊，我们再看善导大师怎么说法。啊，善导是我们净宗第二代祖师。那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应化而来的。啊，在唐朝时候，日本、韩国、越南，许多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的人特别多。啊，所以日本净土宗把善导作为他们的初祖，很难得。啊，他不以他们做初祖，他的初祖是他的老师，他老师是中国人。啊，以善导为初祖，啊，法然上人，啊，实际上他是传净土宗的，啊，他称二祖，啊，不称初祖，不忘老师，这很难得了。底下这一段。本为凡夫，皆为圣人。啊，这是善导大师与所著《观经四帖疏》破前疏。啊，他不同意前面这些法师们的说法。啊，如来摄此十六观法，但为常摩众生，不干大小圣也。这是四帖疏里头的经文，善导大师所写的。啊，意思是为佛说观经中九品往生，只是为沉溺之众生。啊，常默就是堕落在轮回里头啊！啊，在轮回当中投出投没这些众生，是为他们说的，而非专为

菩萨与阿罗汉也。这个经不是对菩萨说的，也不是对阿罗汉说的，完全是对六道众生说的。又看此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义，总是佛去世后无著反复，但以预言有意也，致令九品差别。这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预言有意。换一句话说，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你升到哪个品位，是你预言不同。如果你预的缘殊胜，你的品位就大幅度提升了。预的缘不好，你的品位可能就低一点。那么这个缘，第一个是老师，你亲近善知识；第二个是同参道友；第三个修学环境。这都是缘，样样都顺心，进步很快呀。这与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遇到的缘，无比的殊胜。为什么呢？我们遇到这个汇集本。这个会议本之前，无量寿经你去看看，看得怎么样？很多地方看不懂啊！难得我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没有这个集注啊，我们也非常困难了。他收集了193种参考资料。我们得到这部书如获至宝啊！这个把西方极乐世界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我们上一代没遇到啊！李老师遇到汇集本呢，没有遇到集注啊。所以这个语言才真殊胜。遇到这样殊胜的人，我们确确实实真的知道了要放下。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决定不受外面环境干扰，我们就这一生当中就能取上辈往生。上辈是三道十宝庄严土。中辈是生方便有余土，下辈是生凡圣同居土。这都是语言不同。那么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反对汇集本。反对呀，黄念老的这个注解，那前面讲的非气他们遇到了，我相信当面错过这真可惜啊。那为什么他不看这个经，不看这个注？我相信他也看，他也看经，也看注解，看了不相信。什么原因？学习的心态出了问题。对经、对注、
对慧见。

的人，对做注解的人没有信心啊，总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啊。这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念头升起了，完了啊！不但非气，鸡也没分了。通通都失掉了，这叫真可惜。啊，我们一见到这个本子，一看到注解，就五体投地。我们相信啊，我们与净宗与极乐世界有大因缘，啊，下莲居居士的慧气，一看到就生欢喜。啊，念老的脊柱，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他那时候刚刚完成，用油印印的。现在讲油印，很多人不知道。啊，60年以前，油印还很普遍。用钢板写蜡纸，有印。啊，这种电动打字机的时候，发明也不过最近30年。

啊，所以那个本子很不容易得到啊。啊，我看了之后，打电话问黄年老，你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有版权，我尊重你。啊，不流通了。没有版权，我要大量翻译流通。他告诉我，没有版权。啊，不但没有版权，听说我要把它印出来流通，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给他在封面题字，我都照办了。啊，我们第一版精装也完成。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他这个本子，又经过修订的，增加一些东西进去。啊，我们第一次印的那个本子，那是原本没有修订的，这是以后重新修订。这个话说的是正确，引用善导大师的话，不用自己说的，啊，有根有据的，啊，观经上定善即三倍上下文义，啊，总是佛去世后，无主无事，但以欲言有义，只令九品差别，就是语言不同啊，才有这个情形出现或者这下面举例说出来上三品人是遇大凡夫中啊中品三人呢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恶凡夫都是凡夫

不是菩萨了，也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了。啊，又于行卷记前开始《大无量寿经》之记曰，这就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了。其机者，在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有根有据。啊，大师之说，这个大师是善导。啊，善导大师说：“上其身心，下洽群起。”啊，这个身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要普度众生，不能把标准设得那么高，设得那么高，这个坐卧凡夫怎么办？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目的确确实实是帮助这些凡夫，尤其是造作恶业的凡夫，他们都要堕地狱。啊，如何能把这些人救出来？不但救出来，还要让他快快成佛。这个是弥陀无尽的慈悲呀！啊，能不能做到呢？能。前面把理由说得很清楚，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是心是佛，只要是心作佛，无逆施恶，你肯回头是心作佛，你也能成得了佛。这道理讲得通啊，所以事实上就可能了。那这是真正不可思议，所以十大有功于净土啊。善导大师这个解释对净土啊，这功劳可大了，故众日诸师多宗次数啊，中国、日本跟善导大师学的人很多啊。啊，都遵从大师的说法，如日本贺赞云：“第十八愿，十方众生，三辈众生，皆是诸佛凡夫，十七劫。”啊，十方众生、三辈众生，通通是凡夫，诸佛就是具足烦恼，烦恼一品都没断，这叫具足烦恼啊，十七计。后佛云：“如元宵云，元宵是韩国人啊，也是唐朝时候，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他回到韩国，在韩国建立净土宗啊，他说四十八愿呢，初先为凡夫，后呢兼为三乘圣人，凡夫都能够往生，都能证得上品上生，何况菩萨啊？菩萨就更不必说了。啊，声闻缘觉当然可以上辈往生啊，但是佛的用意确实是为六道凡夫的啊，他们是附带的，主要是对六道众生说的啊。

为六道众生呢来建立的极乐世界。故知净宗啊，净土宗义本为凡夫，皆为圣人啊。这是从古大德的理说做了一个结论啊，结论八个字，真的一点都不假。显示出阿弥陀佛无尽慈悲也。啊，此说要妙，要是重要，妙是微妙，这个说法太妙了，太好了。在于直行如来度生无尽之悲愿，扫除凡夫退切之心。啊，如果像前面注释所说的，上辈三品是菩萨，中辈上品是阿罗汉，我们凡夫没分。这个对于一些凡夫会产生障碍，他就不学这个法门了，放弃这个法门了。啊，难得善道，说得这么清楚。啊，法然上人，日本的，元晓韩国的，啊，都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他们完全是依据善道大师的说法，啊，普令正心此法。我们要真正相信，不要怀疑，发心念佛，成佛愿力，习得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决定成佛。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法门。啊，在今天末法时期，除这个法门之外，修任何法门都没有办法成就。啊，这是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啊，他直截了当告诉我，禅根气没有了啊！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一生参禅，只得禅定没开悟啊！那么现代这些人参禅呢，大概禅定都得不到了，不要说开悟。虚老和尚有能力入定，半个月一个月，有这个能力。现在没听说过了，没听说哪个人入定啊，半个月一个月的。啊，禅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算成就啊。啊，虚老和尚算不错的，身都衰天了。啊，这是他的本愿，亲近弥勒菩萨，
将来弥勒

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他们是弥勒菩萨的弟子啊，他走这个路子。啊，真正的禅定才行啊，没有很相当深度的禅定，都率天去不了。

所以发心念佛，成佛愿力，悉得往生。那么下面还有一种说法，是专接上根，旁接中下。念老说，此说从文字表面上是同于甲而凡于乙，这个甲是第一段所说的，好像也是上根呢，大概是菩萨声闻缘觉。那么第二段的呢，那就是真的是三根普被立顿全熟。你仔细去看，实际上啊，它与乙相同。主我辈凡夫，均可只等九品，故与甲第一段所说的相违。那么我们也得问呢，这什么叫上品？上根，但此谓专接上根者，盖恐世间前见之事，每一位尽宗乃斋公斋婆之心而皮视之，故作是说以其之也。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为什么？世间真的有前见之人，看到修净土的，念阿弥陀佛的，这些斋公斋婆不认识字，什么也不懂，一天到晚只晓得念一句阿弥陀佛。无论你问他什么，他回答你的就是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第二句话。这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他功夫成熟了。不相信你看到往生的瑞相。锅炉匠是其中之一。他的师父地仙老和尚，鼎鼎有名的近代天台宗的祖师，赞叹他，说他的成就。天下弘宗言教的大善之士不如你啊，这赞叹得了啊。弘宗言教是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智慧啊。第二句是天下名山宝刹，方丈和尚也不如你啊。

这是这句说什么？大福报的人，做方丈主，大福报啊，讲经说法，大智慧，都比不上你啊。你说他是什么根性？当然是上上根，他本来是下下根。下下根三年念佛就念出了上上根，走的时候是上上根，开始念的是下下根，一点都不走。三年之后，他变成上上根，你就晓得念佛这个方法消业障、断烦恼，它多快呀！三年的时间呢，烦恼断干净。业障消除了，他走得那么自在，站着走的，不但站着走，还站了三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这个例子太好了，让我们对经宗真正生起信心了。这还能怀疑吗？这个人去我们不远呢。应该是70年前的事情。不是太远。谭旭老法师亲自见过。谭老法师往生在香港。老法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醒这个故事，勉励大家念佛。他还有一个参禅的弟子，以后做土地公了，用参禅跟念佛做比较，你看哪个殊胜？这个念佛就到西方极乐去做佛了，参禅参的也不错啊，也得小小禅定啊，最后去做土地公了。

我们再往下看，如弥陀疏钞曰：“啊，又其性因缘分殊，名性为初心，有四种机：一离惭灭罪也，辟初机；一修习止观呢，辟中机。”以求生净土辟上机，你看这根基啊，初讲业障众生，业障深重的，要教他离惭灭罪啊。为什么？烦恼重，业障重，先要求忏悔业障啊。普贤菩萨也是这样教人，入佛门初学啊，一定要消业啊。我们过去初学的时候，在家做居士啊，跟禅云法师，法师教我每一天拜佛800拜啊，早晨起来300拜，中午吃完饭之后静心，静心之后拜200拜，

晚上完课完毕，拜三拜拜，再去睡觉。啊，定课每天八拜拜。啊，消业障啊，奠定基础啊，这是正确的。啊，普贤菩萨教我们修礼敬、赞叹、供养、忏除业障。啊，这个四门是基础。啊，中位呢，凡夫而成。啊，中极是将凡夫而成，是指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啊，不是普通人呐、啊。又弥陀要解，为持名，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何当得去啊？啊，这是上根。啊，前面讲的上级了。啊，哪些人？只用心愿持名，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深。这个方法妙啊，破尽一切习论，这是说教下。

法身菩萨看教下了，是细论的啊，细是游戏，细论就是开玩笑的，不能当真啊。斩尽一切意见，这是参禅的，宗门教下了，都放下了。啊，这一句名号，超越宗门，超越教下。啊，什么人？马明菩萨、龙树菩萨、智者大师、永明延寿，这上上级，这些人全是念佛往生的。他们这些人彻底活单得去，啊，盖因持名一法，乃智圆智顿无上法门，非四量分别之所能及，故曰神妙。啊，说他神妙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真的是神呐！我们这一生当中，搞了30多年。才搞清楚，搞明白，真不容易。30多年，锲而不舍，啊，《无量寿经》之前讲过10遍，讲这个注解，黄念老的注解。

这是第三遍。啊，其他的大经大论，这就不说了。啊，最后宣定这个本子，决定修学这个法门。不是感情用事啊。

不是人云亦云的。啊，自己认真决策。啊，选择这个法门，一生决定成就。这个法门，语言智远远到基础，智顿顿是顿超，一生成就，没有比这个更快，没有比这个更稳当，没有比这个更殊胜，无上法门，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所不能及。在宣认这是第一经。但莫执念去。莫由自然的意思，自自然然，你就一直念去，不加方便，不落思量，不必再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用不着，你也不用妄想。把妄想杂念都放下，直起直用，自得心开，这是直截了当。就这一句佛号，万缘放下，实能直下承当彻底断惑，学郭罗匠。这个直起直用自得心开当下了破经析论，这是超越教下，当除一切嫉妒分别，这超越禅宗。故云如是深妙之法，唯有马明等肉身大士，实能直下承当，彻底断惑。他们上上根人，入门上上根，往生也是上上根。郭罗匠入门是下下根，往生是上上根。他欲知是知啊，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为什么？给那些人讲啊，那些人讲不通啊。他体会不到啊。他听不懂啊。

像修无私一样，修无私往生，谭虚法师、定西法师这两个人在呀、啊，内行人啊，所以他可以告诉他。啊，他给这两个人告假，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啊，太往生了。谭虚问他，什么时候？不出十天。这头一天告诉他，第二天又告找老和尚，跟老和尚说。我明天就走，真走了。啊，这都是念佛人的好榜样啊！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啊，是吧？干净利落。下面。有简单介绍，啊，这几位大师，马明大师，东天竺人，天竺是印度，啊，东印度，传佛心印，为禅宗十二祖，中心大臣，造大乘起信论，啊，这个论的幕后。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大乘起信论最后直归净土。他自己是念佛往生的。啊，龙树菩萨，南天竺人，南印度。为禅宗十四祖，开铁塔。见到金刚萨埵，这叫密宗初祖。啊，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入龙宫取华严经，所以他又是华严宗祖。啊，佛广造众论。立弘净宗啊，《楞伽经》玄机云：“登欢喜地，往生净土。”所以，又是净土宗的祖师，这龙树菩萨了啊，《楞伽经》。是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在现在的斯里兰卡讲的，那个时候斯里兰卡就叫楞伽了，啊，以山为名，楞伽山，啊，在这个地方讲的。所以许愿记龙树是初地菩萨欢喜地啊往生净土我国称大师为八宗之祖啊中国人对龙树菩萨非常崇拜啊称他是大臣八个宗派的祖师啊，这八个宗派：天台、南山、律宗啊。天台是法华，法相是大慈恩师窥基大师传的啊，法相为师。三论诸宗啊，这里举出了四个大乘四个宗派

一切从起，为其宗之祖。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身心豁然。这诵经用真心呐、全心贯注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疑惑啊，这样诵经就会有感应啊。诵经还分别文字，这感应就没有了啊。诵经跟念佛一样，是心的啊，经文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一心专注，实际上那就是修定，啊，所以他能开慧，啊，在经文上豁然开悟。啊，如果说有分别有执着，这一句什么意思我知道，那一句什么意思我知道，定就没有了。你是不是真知道？不是的，是你自己意思，不是佛的意思。这叫不会念经，这是世间人读书啊，没有戒定慧，他所读的所得到的是知识，经典里讲这些普通一般知识，经典里头的奥义他不知道啊，他没有看出来啊。开经偈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不懂，这就错了啊！他得入法华三昧，诵《法华经》得法华三昧，亲近灵山一会，俨然为三。啊，传记里记载，诵《法华经》，念到药王品。入定，定中啊，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正好看到前面有个空位子，他坐下来听。这一坐经听完之后，出定的时候告诉人。告诉别人，世尊讲《法华经》，《法华经》还在讲，还没散场。智者大师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灭度1000多年。啊，佛讲《法华经》没散呢，这慧还在啊。有人说，智者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日本人相信。啊，日本的佛教徒最佩服的是善导跟智者大师。啊，善导大师的像在中国佛教里找不到，看不到，到日本呢每个寺庙都有啊，你都看到善导，看到永明延寿，看到天台智者大师

啊，他们特别崇敬。说后住天台山，创天台宗。啊，临终又写西厢，称念弥陀观音而起。啊，永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于天台少过世发明心药。这个发明心药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乃法严宗嫡孙啊，他是禅宗彻悟，然后专修净土啊，他怎么修法呢？日诵洪名十万声。永明延寿大师每一天念佛十万声，啊，坚行日课108次，凡人做不到啊！蒙观音大师甘露灌口，妙慧涌现啊！这传记上所记载的啊，这在定中得到观世音菩萨啊，请他饮甘露啊！从此之后，辩才无碍，著《宗经录》100卷。啊，他著作里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叫《宗经录》，100卷。啊，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整个藏经的精华。啊，就像群书之要一样。群书之要是经、史、子这三部的精华。啊，没有收集。啊，那么宗经录是整个大藏经。啊，各个宗派东西它通通都有啊，最精华的东西抄在一起，所以佛门里称它做小藏经。你要没有能力读大藏经，你读宗经录，读宗经录就是所有各宗各派的你都读到了这部书，研究经教的人几乎啊必须要读它啊，即行辅助万善同归集等巍巍法句，光照万事，这是大师的著作啊，心辅助万善同归集，这就是归到净土。啊，光照万事，72岁分享别众，坐脱西归。啊，72岁往生，往生得非常自在。啊，坐着走的。以上四德，现为肉身大师法门龙象。

都是佛再来的。啊，有名善导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我在日本讲经，问日本同学啊，修净土同学，他们知不知道？都知道。要解，为如是之人，实能彻底承当净土法门，这个分量就重了。这一些大德都是修净土的啊，所以天台宗历代祖师差不多都是念佛往生的啊，这是什么？智者大师带头的啊，世世代代他们到最后都是学净土，尽是学人，也能得世俗之见而辟视净土。这一句话是警惕现代人啊，轻视净土啊，这是绝大的错误啊。黄念祖告诉我，末法往后去，一切法门的根器都没有，只有修净土能往生，往生就是成就。啊，这个不能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晚年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

0: 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人家的，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有交代
3: 我，叫我
4: 这
3: 个马上
4: 就演的。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 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当年圆桥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9: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

0: 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原寺始终红卫兵招着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你别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来，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那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是。
5: 把人叫起来。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是

0: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备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0: 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可有些瞎蒙语
2: 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将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书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书啊？在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是动，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书？
1: 当海贤。

0: 夫，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让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主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自家人当中戴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的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工要叫你后学，就是后学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

0: 老汉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汉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2: 哦，在长春是。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田。
0: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着，我后边是人家愿意，就是。

0: 为政府了，实际上都知道。
1: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举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圆寿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奉行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

0: 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铲掉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音。

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门。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

随时勿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速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
无量。

不可思议无量速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
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
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

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
他方是。

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
善乎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禄、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
谨记沙利

谢为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已，白世尊言：若彼。

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呼而出。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
所谓智者如大海水。

依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虚陀洹，获得
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贯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未得。戒位神通。

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
又放

前光明，普为十方所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成

心愿生西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西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
二十。

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和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机

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

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救习
才蒙智慧。

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使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

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

龙莽、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
世间人。

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

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

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过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

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
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阴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
云何此界一类？

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白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

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
皆从卧道中来。

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事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

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06页，206页，倒数第四行。又要解云：故一生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也是过去没有人说过。藕益大师发现的，就在《阿弥陀经》，多少人读这个经，对。

一桩事情都疏忽了。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欧耶大师告诉我，他是念佛成佛的。佛教我们念佛，他自己念佛成功了，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是经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我众生。经是今天，就是现前。佛将他的果觉全体，就是念佛成佛，这是果觉的全体。因果报，因中有果，果中有因。所以佛法用莲花来表法。莲花因果是一不是二，让你看得非常清楚。花开的时候，果就在花里面，莲子。莲子是果，所以花果同时，不像其他的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花果不同时。莲花是花果同时，真像莲花。十方世界众生念佛，七宝池。就有一朵莲花出现，有花，有莲子，都出现了。这叫妙啊！念佛越恳切，这个花越大。光色越美，只要人真念，念要用身心去念，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全心全力，唯求往生。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唯求往生，这个果报就无比的殊胜。欧耶大师诸弥陀经疏钞后面有一段跋文，他九天写成功的。这个印光大师的赞叹，即使诸佛再来给弥陀经写不出去，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发现真正不可思议。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无主卧室是念佛成佛。那么今天世尊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确确实实是诸我众生。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无助、食物真正到了基础了，到了饱和点了。我们遇到这个时代，坐卧的饱和感召来的就是大劫难。我们不说灾难，是劫难。冷静的思维观察，它有个道理，不是劫难先前，人不知道回头。人总以为古圣先贤说的话是不可靠的。现在所谓没有科学的根据。这一句话呢，就把古圣先贤全部否定掉了。科学的这意义是什么呢？必须拿出证据出来。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有没有证据？证据就在眼前。可惜，他有眼睛，睁着眼睛没有看到，竖着耳朵没有听到，不能怪别人。怪自己愚痴，没有智慧，怪自己业障太重了，把你的眼睛耳朵通通障住了，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就看到了，在哪里？就在当下。一念迷是因，他的机遇苦不堪言，那是报啊。一念善是因，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心地善良，染污不严重，每一天生活还有快乐，这就是善报。善有真有假，真的是从内心里头，这个喜悦向外流露啊。假的是刺激，就好像人怎么快乐啊？吸毒、打吗啡、兴奋剂，让自己兴奋一下，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一种乐付出的代价很惨痛，人一定要求真乐，中国人喜欢用喜悦两个字，喜是外面刺激，外来的乐，悦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乐，是真乐。圣者之路，
学佛

内外堕落啊！内是其如境界，外是许多良思善友。啊，又捧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外露啊，不亦乐乎？这是内里头的露，内外都露。说乃诸佛所行境界。这不是凡人的路啊！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他们的境界，他们的日常生活，为佛与佛能究竟，这其中的理是。只有到佛境界彻底明了啊，八地以上真享受到了，真乐享受到了。要问他道理，他不是不明了，他没有佛讲的那么清楚，是非九界自列了所能信解啊，九法界包括菩萨法界啊，一定要得佛力的加持，没有佛力加持，信解都不可能啊，如何能得佛力加持？沉静要能跟佛相应啊，这是凡夫真诚恭敬啊，真诚恭敬到极处，跟佛就起感应到交流。啊，佛的无量智慧，无量的能从哪里来的？自性本具的。自性本具的智慧的能，因何而流露？利益众生，全靠沉浸啊，至诚、至敬、沉浸都到了基础，就是信德，自然流露了啊。这个流露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由上可见的念佛法门，设施无上深妙之法。开经偈上的赞叹：无上甚深微妙法。广义来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无量甚深微妙法，这里头啊，哪一法是第一法？最深

最妙。一切生妙法都不能看它为别的，是什么？就是念佛法门。而且是信愿持名的法门，微妙到极处啊！上上根人学他成就了，下下根人学他也成就了，而且成就是相等的，这真妙啊！那人人能修，圣贤能修，下愚不孝也能修，男女老少个个能修，妙中之妙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妙法。唯有上根方能之下成道，凡是能够之下成道的人都叫做上根。

一门常识熏修，这就是直下正道。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再起心动念的去想别的了，对于一切法门没有一门不赞叹，没有一门不理解。啊，但是自己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人就是上上根人，往生见佛，就大彻大悟。

下面说，又本经菩萨往生品曰：十方世界诸佛名号，皆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呐。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诸佛如来无数无尽呐，名号差别不同。皆菩萨众当往生者，也是无量无边。但说其名，

没有时间细细介绍，只把名字报出来，也是穷极不尽。受菩提记评曰：“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为什么会退转呢？没有缘分与他这个法门。意思就是，如果他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中途退转了。啊，那我们也见到过，遇到这个法门，中途退转的也不少。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细心去观察，他真遇到了，也正生欢喜心，也曾经发愿求生，对这部经也读诵，虽读诵。于此经真实意也，没有深刻的认知，他还有疑心，啊，认为还有比这个更高的法门，啊，他的心不专注。在内佛不住烦恼啊，贪嗔痴慢，他的功力佛不住，外面名利诱惑他抵挡不住，退心了，自己也知道退心，他回不了头来。这种人很多，啊，用什么方法来预防、来救度？唯一的方法就是教学。所以诸佛菩萨，无论他作何事行，全部是教学，没有一个不用教学的手段来帮助众生。这些众生都是迷惑的众生，都是苦难众生，不认识正法就是苦难，就是迷惑。啊，做再多的好事，不能出轮回，不能脱离六道。所以有这么多菩萨会退转，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修净土而退转的，就不会感觉到奇怪呀。他跟菩萨比差远。

菩萨都退转，何况凡夫？啊，那我们看到了，如如不动，心里就明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对自己来讲呢，有好处。这些人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走他的路子。啊，那要怎么防止？每一天要认真努力，奋发精进，啊，时时刻刻不能忘失佛菩萨的教诲。最基础的方法就是要把经读熟，最好能背诵。闲暇无事的时候，不是背经就是念佛，不能去想别的。啊，如果闲暇想其他事情，我们就退转了。这一生往生净土啊，就靠不住了。一定要有这个警觉心。啊，才能保证自己不退转。啊，极乐世界众生，阿弥陀佛慈悲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为什么能真正得到三不退？实在说，就是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啊！我们这个时间就中断了，睡觉中断了，吃饭中断了。课堂有上课、下课，下课中断了。中断的时间长，一天24个小时，中断时间长，进修的时间短，这是在这个地方修学。不容易成就主要的因素。啊，现在这些科学技术很发达，我们利用这些工具来补助我们。啊，佛号24小时不断的播放，提醒我们。啊，可是我们自己有业障，昏沉的时候依旧中断。佛号虽然听了，叫听而不闻。啊，昏沉重了，睡着了，做梦了，梦里头也胡思乱想。

几个人做梦也在念佛，没听说。所以做梦的时候断了。

那么这里必须要记住，修学的环境可以说极乐世界是第一殊胜啊，阿弥陀佛大恩大德无比殊胜的，就是帮助我们换了身体，把这个肉身、血肉之身呢，放下了，得到的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法性土，这就方便了。我们这边。所有一切障碍啊，在极乐世界全没有。所以容易成就。没有障碍。听经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又如来不思议解脱经云，菩萨了知，了是明了，知道，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得随顺人，或入初地。舍身俗身妙喜世界极乐佛

菩萨知道，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

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心量，为心起妄想，对外境起种种度量，此为凡夫之心量。如来真正之心量，在远离一切所缘能缘，而住于无心。啊，这个话是《楞伽经》第三卷里头说的。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量大佛大。”啊，佛的心量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住于无心，这个心量大了。无心之量，遍法界虚空界。啊，大臣赞佛心量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真的，并不是佛独有，一切众生通通都有，这是我们的自然的心量，原本的心量。我们常讲啊，没有私心啊，没有自私的念头啊，起心动念以什么为所缘的对象？遍法界虚空界。向上缘诸佛如来，向下缘地狱众生，还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一法不漏。这是本有的心量啊，自信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自信就是真心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这真可怜啊，会变成这样的因素，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执着有个我，心量就小了，大心量不见，从此以后啊，生生世世都是这个小心量做主，这出不了六道轮回了。啊，小心量执着阿赖耶的相分，这一分就是这一个肉身，以为是自己。啊，身外的一切都不是我，这个麻烦可大了。啊，由于这一个误会，没有我以为有我，大乘佛法里面讲过，
意思很多，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是主宰，一个是自在。要用这两个定义来看，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就没有我。心是念头，念头一个接一个，妄念杂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主宰在哪里？自在在哪里？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叫迷。

啊，迷的心是动的，是生灭的；觉的心啊是不动，不生不灭。啊，《大乘经》上常说，觉心不动。

弥勒的现象就是波动的现象，前念灭，后念生。我们要不读大乘经，根本没有想到这回事情。那真正叫醉生梦死啊。在这个世间活得很可怜，完全是随着业力在流转，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宰。得不到自在，由于迷惑所造的业，恶多善少啊！这一天几个念头是想到别人的，多少个念头是关心自己，这就明白了。所谓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全错了，与现的180度的相违背。诸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如果有起心动念，他肯定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决定不会有一个念头为自己。这就是凡圣不相同之处。真正苦乐的界限，念念想到别人，真落。念念都想自己，真苦啊！真落的人没有自己了，把自己解放了。小我解放变成大我了，大我是变法界虚空界，

所以菩萨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离不开心量。

菩萨的随身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普贤菩萨教导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要要求众生随顺我，要求我恒顺众生。

念诸佛如来，也没有要求众生呢，恒顺他的。啊，他教导众生，恒顺法性，恒顺信德。诸佛所实现的，诸佛所说的，全是信德。啊，信德是自己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中国老祖宗也讲心得。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全是心得。

随顺心得，不亦乐乎，悦乎啊。在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真正随顺心的心静如火，充满了法喜，如果违背心的随顺自私，自私的心患得患失，没有得到想得到它，得到之后唯恐丢掉，这个心哪来的乐？这个心只是忧患患得患失，很累，很苦啊！放不下，菩萨何以能放下？菩萨知道外面一切相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他对于一切法没有得失的心，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所以他心得自在，他心里头没有牵挂。遇到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全是心得。无比的欢喜啊。大乘佛法里头遇到净宗，遇到性愿痴明，

他得随顺人，或入初地。初地是什么？欢喜地。

啊，遇到别的大乘欢喜，但是自己学不到啊，得不到真实受用啊。啊，遇到这个法门呢，行了，自己能得真实受用。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有指望了，这多欢喜！啊，学生、俗生妙喜世界，极乐净佛土中。啊，妙喜这个字的意思深呐、说明这个欢喜不是从外头来的，外面来的欢喜刺激，这不算妙。自性里面的欢喜往外透，这叫妙。啊，像泉水一样，永远往外的流，流不尽。这个妙啊！妙喜世界，就是指的极乐世界。清净佛陀中啊，这个世界真真是一尘不染。为什么它没有尘相？弥陀素超云，故知念佛，菩萨之父。这是比喻，生于法身，乃至十地十宗不离念佛，真正把念佛。无比殊胜的功德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做好事昨天有人告诉我现在做好事确实有被人欺骗的这种事情发生啊，说的是慈善事，实际上呢，钱给他，他装到自己荷包里去了，没做好事啊，被人骗了。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第一等好事？头等的好事，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被人骗，尽管放心去做。事出世间，什么样的好事都不能跟他

为什么？他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好事啊！帮助你离开十法界，帮助你亲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亲见阿弥陀佛，还有什么好事能比得上他？啊，生到极乐世界就真发生。啊，乃至舍利十宗不离念佛，这一句话是《华严经》上的话。舍利菩萨，十是初地，宗是舍利，从初地到舍利，这十个阶位的菩萨，这菩萨阶位里最高的。啊，他们修什么法门？念佛法门。啊，念哪一尊佛？那我们想想，《华严经》上佛所说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华藏世界的舍利菩萨。啊，跟着文殊普贤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获得初心自足，不愿往生。啊，这是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一句提醒我们的话。我们要觉悟啊，我们这才出发心，才遇到佛法，不愿往生可就错了。为什么不能往生？这一生不能成就，可见净土法门正其菩萨之戒。啊，这是说当机的。啊，什么人当机？舍利菩萨当机。我们再看向下，注解，由上可见，持名念佛了，乃国觉应心之法，这一句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国觉。我们发心念这一句名号，是应心。这个法门是因果同时、因果不二的法门，妙极了。为佛与佛了，方能就近其体用。体是理，用是思想，是法无上神妙啊，圣光如海啊，如海是比喻，

在大海里头，看不到边际。广的意思啊，海深，摸不到底，深广无际。啊，还是个比喻。实际上，它有边际，它有底。啊，再深，现在科学技术都能帮助你到达海底。啊，但是。佛所说的大乘经教，佛所教给我们的持佛名号，这体相作用啊，是真正的神妙。啊，确实没有边际，没有底线。啊，真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没有边际；“其小无内”，没有地缘。啊，说目其中者，喜海水浴，啊，下根人，前有海滨，他也想到这个大海水之乐趣，啊，在前处啊。一即身在大海啊，并得海水浴之乐。啊，这是下根人，上根，上上根人呢，与身穷其底。啊，这为乃上根立志之死。啊，上上根人就是十地菩萨，他们信呢，他们能够深入法海的地缘。若潜水工作者呢，深入海底。啊，用潜水的人比喻十地菩萨，他们能深入，方知其深广之无量。大经上佛常说，八地以上啊，啊，八地以上的菩萨，能深入经藏。啊，故云专接上根，旁接中下。祖师大德各说各的看法，各说各的体会，都有道理，都值得做参考。
那么下面这一段，戒慧前面不同的说法，做一个结论。修行人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指的就是这部经。稍生心切，彼是上根。不是上根，他不能相信，他不能理解。前节也是上根，为什么？他相信，他真发愿，他真念佛，他真往生了。我们看念老主席以上一丙两种说法，文艺志同，说法尽管不一样，意思相同，恰似庐山，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岭是高山，侧面看。横看成岭，侧看呢成峰。侧面看是山峰，尖尖的；横看是岭。我们看这个注解里的是，恰似庐山，横看成岭呢，侧看成峰。江西庐山，慧远大师选择这个地方，在这建念佛堂。邀集志同道合123个人，大家在这个地方念佛求生净土。古人所谓的住山呢，他们一心一意就在这个道场求生净土。活动的空间以呼吸为界。山上有一条小溪叫呼吸，不出这个界限。123个人真的都往生了，无比的殊胜呐！现象有差了，本体是一，横看竖看，样子不一样，都是这一座山。总之啊，只是这个庐山，故两说文字虽异，但悉皆山名，两土道士，备知无量

福慧双缘。啊，本土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彼土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啊，这两位都是佛慧双缘，啊，佛慧双修是菩萨，佛呢，佛慧都圆满了。二祖尊

我们在现前，别人问佛法，啊，问佛法是什么？佛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解答：佛法是修福修慧的方法。大家喜欢听。佛是什么？智慧福报圆满的，这就是佛。没说错，很容易懂。啊，不必说太多，太多他听不懂。啊，因为众生心里头，没有一个不羡慕啊。福慧圆满，没有一个不想福慧双修。啊，你给他这样说法，很容易接引他入佛门。入佛门绝对没有欺骗他。啊，真的是叫你修福修慧。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福慧圆满。

啊，佛慧双缘专及善根。什么善根？成熟的人叫善根。也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他决定得生净土，这个人就是善根。无论他生哪一品，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叫善根人。为什么他生净土？真能称得上善根。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当然是善根。正贤如来大智大悲也，大智圆满的智慧。

盖此净土法门，乃弥陀住真实慧，从真实之际之所开化。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就是真心本性。

从心性当中流出来的智慧德相来开导教化众生。贤士两个字的意思是佛在众生面前示现修学的榜样。你得要会看呢，看他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你要能把它看出来，看会了，你就学会了。这在教学里头叫身教。现身说法，不用言语。你看他日常生活当中所作所为，留意观察，他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教化众生，都有很深的意思在其中。修行人的心诚，越真诚，你就越容易发现。越恭敬，越容易体会。这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得佛法利益，有的人不得；有的人得的深，有的人得的浅。全在学人用心不同。佛菩萨示现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体会的人不一样。身心的人体会的深，浅心的人体会的浅。没有沉浸的心，体会不到，不得利益。故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谁能体会到究竟圆满呢？那是佛。为什么佛的心究竟圆满？所以佛看诸佛的实相，圆满的明了，等觉菩萨跟佛相比还差一层。道理在此地，与学无学不相干。确实在沉浸
能大师，慧能，他有万分诚敬之心。

所以听《金刚经》能悟入佛的境界，佛知佛见，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神秀神会是下一代的神秀法师，跟五祖几十年了，听五祖的教诲，时间很长。对五祖、对禅宗那种沉浸，比不上慧能。啊，神秀天天闻法，没开悟；慧能只是一次听讲。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这一生当中就听这一次讲经，他开悟了。凭什么？真诚到了基础，五祖一钵传给他了，没传给神秀。啊，这是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沉浸两个字。沉浸到极处，跟佛就通了。沉浸不到位，没通啊。当中还有障碍呀，还有隔阂。啊，真诚到极处就通了，当然没有了。

啊，神修还要继续留在五祖身边呢，没毕业，他不能离开。能大师这一堂课就通了，毕业了，就走了，不必再跟老师了。老师的东西全知道了，啊，该去，该去的去，该留的留啊。没有通的继续学。通了的赶紧走啊！啊，告诉我们，沉静重要，沉静不能没有，沉静不能不多，越多越好。啊，具足圆满的沉静心，就跟慧能。

那是一样。谁讲经说法，听一遍就懂了，就契入境界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再往下看，弥陀之一尘愿海，这是讲阿弥陀佛的心，真心。阿弥陀佛的本愿，六字洪名。是阿弥陀佛是使用的方便，用什么方法接引众生？用这一句名号，圆融具德了。这句名号从哪来的？从阿弥陀佛一尘愿海里头流出来的。它代表一尘缘海，它就是一尘缘海，这才妙啊！啊，《华严经》妙，妙在那么一大部经典呢，《弥陀经》之妙就妙在四个字，四个字不亚于那一部大经啊。实在说，这六个字是给一部大经平等的，一部大经能帮助你证得妙就过位。这一句名号同样的也能帮助你证入妙就。啊，《华严经》这部大经，我们是一天讲四个小时，把它讲一遍，至少要得2万个小时啊！我们过去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到1/5。啊，要照以前这个速度，这种讲法就需要2000、2万个小时，哪有六字洪名方便？效果完全相同，这就真正体会到这法门是方便法门。太殊胜了，圆融具德，超情力见啊！这是讲这个名号的理啊，圆融，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圆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没有丝毫欠缺。啊，具足。一切诸佛无量的功德。啊，超情力尽，

这一句名号超越了三大类的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全都超越了。具体是离四离无碍，四思无碍之一真法界。啊，具体也是全体的意思。啊，名号的全体是什么？是离思无碍，四思无碍。这就是一真法界，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故非四量分别之所能知。

思量，是阿赖耶识。分别是第六、第七识。这个意思就是说，非十法界众生之所能知。为什么？十法界里面的人，从佛到无间地狱，这些众生都是用阿赖耶为自心相。阿赖耶的见分，自心相；阿赖耶的相分，认为是自身。实际上是阿赖耶的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迷了，以为这个是自己。语言文字之所能及，世间的语言说不出，语言有范围，范围不大，文字也如是，语言文字没有法子表达，这说的什么？说的是名号，名号的义理，无量无边，无穷无尽，故云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九法界得出佛，菩萨往下的，十法界里面的佛。是菩萨身份，不是真正之佛。大乘教里头，真正成佛是要用真心。

这就成佛啊，明心见性，见性是用真心啊，自信是真心，这是佛用阿赖耶的最高的菩萨，全教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是实心为啊，在华严圆教实性里头是第十性成佛，第九性成菩萨，第八性是辟支佛，第七性是阿罗汉。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用阿赖耶的对大乘教，他不能够理解，他不能够真信。啊，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他能信能解，要靠加持。啊，加持的原因是过去生中的善根。啊，这个善根包括福慧。过去生中亲近佛菩萨，供养三宝，闻法修行，这个在阿赖耶里头形成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善根，内有这个善根，外面的佛力加持，你对这个法门就能信能解啊，信的程度跟解的程度与你的善根成正比例。啊，真正明白了，真正搞清楚了，知道自己善根福德还不够，可以补。啊，怎么个补法呢？勇猛精进。至诚无间，间是间断，啊，短时间也能补足，啊，最短的时间打一个佛七，一天能补足，对，一个七可以补足。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日夜不断了。啊，我们想到迎客法师，虽然现的出家身，不守清规，破戒。破债，造作这种罪业，必堕地狱。啊，好在呢，他相信因果，堕地狱太苦了，那个苦受不了。求教于同参道友，怎样能够让他不堕地狱？
同学当中就有一个人给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到之后非常感动，

不吃饭，不睡觉，一句佛号拼命念到底，就拼命了。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现身，就是告诉你，你的业障消掉。业障要没有消掉，你见不到阿弥陀佛。啊，你是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告诉你，你业障消掉了。勇猛精进，三天三夜，这事情就搞成功了。啊，佛来给他授记呀，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十年之后，啊，命终之时，我来接引你。这是授记，就是预先告诉他，啊，十年之后佛来接引你，啊，他很聪明。啊，真没有糊涂，这是真智慧。啊，他告诉阿弥陀佛：“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高啊！啊，你们昨天看一份资料啊，也是个女众啊，啊，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问他要不要往生，他在这一时就想到他家里还有儿女，事情还没有不办完，阿弥陀佛走了，走了之后后悔啊，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口里头有阿弥陀佛，心上没有。阿弥陀佛真来了，还得忧郁。啊，这一忧郁，佛不见了。啊，难得他的先生，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先生，先生得受用。先生说：“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先生念佛，真往生了，站着往生。全在信心之有物啊，不在别的。那个信心真的坚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就证明你业障消了。啊，你的烦恼习气纵然没有断，也扶住了，不起作用了。啊，这就具备往生的条件。要真正相信，不能怀疑，千万记住，不能受外头境界干扰。啊，我看到起心动念，听到起心，这不行啊，这把我们自己功夫全破坏了啊！啊，真修行不必离开境界，境界是磨练自己的，什么境界都可以接触，如如不动。啊，因为借到外面境界不能够如如不动，所以才闭关，所以才找个清净地方。啊，没有人干扰的，让我什么都看不到的，找这么个地方来进修也行，也是个办法。啊，真正的办法是什么境界在面前？不相干，你真看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境界现前？用这一句话，就放下了。啊，一切有为。

一法如梦幻泡影，计较它干什么？啊，回归一句阿弥陀佛，这就是我什么所说的上上根的是阿公阿婆。他确实，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什么境界都不能够动摇他，都不能干扰他。这是上上根，什么都不懂，他愚痴。愚痴人有上上根。啊，这个上上根就是不为外境所动，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对其情无欲，面对着他，不起心，不动念，啊，依然是一句佛号，相续不断。啊，这样念出来了，随时可以完成，随处可以完成。他不会计较，死了以后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处置，还要想这些事情，就不能完成。啊，他什么障碍都没有啊！他没事了。啊，所以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稍生信解。其人必是上根啊！他真信，他真懂啊！所以总结为专接上根。上根有聪明、立知的上根，有无知无识。啊，这一类的上根，这上根有两种，这都是上根。同时，如来从真实慧中开演此法门，啊，这个要记住，这是如来无尽的慈悲，无比的恩惠。给予一切众生真实方便法门啊，开始开始，演是表演，做给我们看的，与会众生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是脱离六道轮回。这真实利益，不再在轮回里头受苦报了。可是究竟圆满的真实，是得生净土。你见到阿弥陀佛了，你一定不舍阿弥陀佛，你就跟定了。啊，一直跟到你自己，成就无上菩提。啊，自己就不知不觉变成了阿弥陀佛。
你修到家了，修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故此发明比方便究竟。啊，因为这个缘故，什么都能读，而且都能读到究竟圆满，那这个法门一定要方便。不方便，很多人做不到。这真方便，究竟方便，成究竟佛果，因究竟，果也究竟，普悲三根。上中下三根，什么样根性的人，遇到都能得度。啊，根器的辨别就是四个字：信、愿、持名。这就是净宗法门的根器。这种人修净宗法门，就决定得生。那普令，现在当来一切凡愚诸恶众生，悉登彼岸。故此甚深之法，又复旁及中下也。那这个下士造作罪业的，无逆是祸。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0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稍生心解，其人必是上根。古云专接上根。从这看起。人生在世，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确实是迷而不觉，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真的是茫然无知。接触到佛法，如果不能够深究其理，大概也会空过一生。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这是一回什么事。确实如佛在经上的比喻一样，梦幻泡影。永嘉大师正道果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真的是梦，一重一重的梦，六道的梦醒了，

还有四圣法界的梦。四圣法界梦醒了，还有十报图的梦。十报图梦醒了，才真正没事了。六道梦醒了，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十法界梦醒了，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梦醒了，这才是真正无上菩提，回归自性。这一个圈子绕得很大很大，无法想象，很不容易醒过来呀！醒过来，这是大醒呐！了解他的真相了，然后才知道，事出世间法一场空。这个里头，享福受罪都是冤枉，享福不是真的，受罪也不是真的。全是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真正搞明白了，才懂得端正心念。古人说这句话，我们听了似懂非懂。什么叫端正心念？为什么要端正心念？端正心念可以出六道轮回。再端正心念呢，可以出十法界。最后端正心念呢，可以回归自性。所以这一句话意思有前身不同。世间人讲端正心念，那就是断恶修善了，出不了轮回，能出三恶道。可是出三恶道不是那么简单。三恶道是出了，到人天来了，他又造业又造恶如果对事实真相认得不清楚，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这就颠倒了。人世间的寿命很有限，几十年春秋瞬间就过去了，又堕到恶道去了。像《地藏经》上所说的，头出头没。头出从三恶道出来到人道，没有几天又回到恶道去了。人间的时间短，卧道时间长，卧轨道一个月，一天呢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我们初一十五祭鬼神，那就是供养他，早餐中餐就是供养这个。天道的寿命长了，四王天的一天，人间五十年；忉利天的一天，人间一百年。人间活一百岁，忉利天只有一天，你说有什么意思？在忉利天看人间，朝生暮死，不就这个样子？

了解之后啊，我们会起个念头，我们怎样超越六道轮回。那起了这个念头，佛就来帮助我们了，我们念头才动，他就知道了，我们有出离的心，他就来帮忙。出离六道最方便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念佛生净土。啊，这个法子确确实实是无上甚深微妙之法。我们今天看这一句，完全能理解，完全能肯定。啊，这个法门真难行啊，是稍生心解，不是深信，能信能懂，这个人就是上上根人。不是上根人呢，他不可能相信，不可能理解。那他为什么能够相信理解？这个上根是虚识的上根，过去生中曾经无数次的修过这个法门。那经常讲，只要是往生极乐世界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往生的，啊，纵然是无逆施恶往生的，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如来。那么这些诸佛呢，在今天他遇到这个法门，都以神力来加持他，所以他欢喜，他能信，他能解，啊，都是这个原因呢。所以我们对念佛人要尊重啊，啊，善根无比深厚。同时呢，如来在真实会中开演此法门，与会众生真实之理。啊，这就是你一定问遇到善知识，一定能遇到这一部经典，有善知识把这个经典介绍给你，讲解给你听，啊，你真正明白了，信心就坚定了。啊，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利益。啊，从今而后啊，不再搞六道轮回了。不但不搞六道，连设法界也超越了。啊，这是什么样的福报？世出世间呢，没得比。啊，真实的大福报。啊，那佛的这个方法一定是方便就近，就是极其简单，极其容易啊，你才能修得成呢。如果深啊，很繁琐，你不一定能成功啊。这个方法太简单了，这四个字，第一个相信，决定不怀疑；第二个真正发愿往生；啊，第三个就是
老实念佛，你看，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普令呢，现在当来，当来是将来。一切凡于诸我众生，这是讲下个人。啊，真正是凡夫，是愚痴，没有智慧。啊，着是染污，造作恶业。啊，这样的众生都能够熄灯彼岸，全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故此甚深之法了，又佛旁及中下。啊，中等根性、下等根性，通通都能成就。我们再看底下第七段，讲大愿的核心，这第十八愿，至于为此为专接凡夫者，盖显如来大慈大悲也。啊，这是真的。这个地方如来就是指的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啊，世尊明念，莫失梵语，障身苦众啊，乃发无上宏深大愿，故号愿王。啊，佛是怎么发的这个心？是为看到六道众生太苦啊，希望能有个法门呢，令这些苦难众生呢，通通能得度。啊，不但是得度，一定要度他成佛。跟阿弥陀佛平等平等，这才满足弥陀的本愿，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帮助人不是全心全力，不是帮他跟我一样，总比我差一级等啊，弥陀不是的，弥陀帮助苦难众生，帮助这一些造作罪业下下根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他一样啊，丝毫没有差别。这个心量多大啊，量大佛就大。我们看一个人他有没有福报，你观察他的度量，如果他能够包容，这个人前途就很大，福报很大，智慧很大啊，都从心量上来看，量小的人不能容忍啊，有嫉妒有障碍，这人量小，他不会有大成就。纵然有成就，那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大，但是他不会长久。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看一个人如是，看一个家庭也如是，看他的事业啊，看一个国家，看一个世界

从这上面去细心观察，绝对不会看错。啊，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政府把人民都叫好了，啊，农村里的人民都很有礼貌，都非常善良，啊，全国的学生，在校的学生，小学、中学、大学，星期天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佛教的课程，真难得了。啊，一般的是学校看的星期天放假，学生都出去玩去了，他们没有。啊，在寺庙排的队整整齐齐，通通坐在地下。我们到寺庙一看，两三千人，啊，一个学校，啊，老师在那里讲课，学生坐在地下听，啊，那么整齐，那么乖，有秩序。啊，没有听到教头接耳东张西望的，没看到。啊，小朋友都聚精会神在听老师讲课。这个国家能没有前途吗？啊，这个社会还会动乱吗？不可能呐。啊，这是我们亲自去看到的。你给我讲，我不相信啊。别人不相信，我都不相信。我没见过。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啊，我过去在汤池做了13年实验，没有做到这个成绩啊。全民教育，值得赞扬啊！啊，真真不可思议！啊，让我们看到非常感动。啊，很难得，这次联合国有25个国家大使也参与了这个活动，大家都亲眼看到了，没有一个不感动。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极乐世界比他更殊胜。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上课，没有下课的时候。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进入这个讲堂，等下课了什么？下课你就成佛了，你就毕业了。没有毕业，不能出讲堂。你看看极乐世界厉不厉害？啊，极乐世界的人跟我们的身体不一样，我们是肉身呢，血肉之躯啊。要吃饭，要休息，要睡觉啊！极乐世界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一尘不染，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所以他的功课能够继续不断。你看多厉害！啊，那每天坐在讲堂里面，可不可以其他活动呢？有，活动很频繁。怎么去活动呢？化身去了。本身在讲弥陀讲堂里没动，

化身出去了，能化无量无边身。啊，到哪里去？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访。啊，去拜佛供养修福啊。听经闻法修慧呀。管用啊，他真学会了。啊，所以个个出讲堂都是佛慧圆满。啊，佛报圆满了，智慧圆满了。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毕业了。啊，每个人毕业的时间不相同，那是个人的勤惰。你勤奋，你的时间就短。啊，稍微懒散一点的时间就长，决定没有后退退转。那只有提升没有后退。大概这个是变法界虚空界，现在讲全宇宙最好的一座学校。啊，成就佛慧圆满。所以世尊名念末世梵语，障身苦众啊，发这么样的一个大愿啊，建立这样的一个道场啊，就成为大愿王。大愿的核心是第十八愿，这个地方把十八愿的愿文记录在此地，文曰啊，这我们要特别注意，与我们的关系太大了。十方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在这一句之内，闻我名号，啊，我们今天听到了，学习无量寿经呢，至心行要，至心是真心。啊，真诚恭敬，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了，我们喜欢，所有善根，信、愿、念佛，心心相应。啊，我们的心呢，跟阿弥陀佛的心啊，心心相印，信心回向，愿生我苦。啊，我们真愿意往生呐、啊，乃至十念。啊，这是对一个念佛人讲的。你每天工作很忙啊，没时间念佛了。啊，深念就行。啊，古人呢，对于很忙碌的人，早晚功课就是深念，一口气叫一念，不拘多少声。啊，念完一口气，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一口气，叫一声，念十口气，这多简单！早晨起来，家里有供地有佛像，在佛像面前拜三拜，修这个十念法，念完之后再拜三拜，这早课就完毕了。啊，十几分钟就走完了。晚上在睡觉之前做一次叫早晚

啊，一天都不缺，天天照干。啊，我好像是在99年，我也提倡那个生念法，一天9次，一次大概只要1、2分钟。啊，我这个生念是10句，一句就算一念，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完了。啊，但是要念9次，早晨起来一次，晚上睡觉一次，三餐饭3次。啊，吃饭之前我不念供养咒，我念阿弥陀佛。啊，出生念行，默念也可以。啊，上午上班一次，下班一次，下午上班一次，下班一次，9次。这是跟回教学来的。回教每一天5次礼拜，但是他那个礼拜是差不多要5、6分钟。那我这个念一遍的时候，大概1、2分钟，非常方便，养成习惯，啊，到时候自然就会念，都符合第18愿，十念法，啊，乃至十念。那我这个方法教了很多人，当时在南洋。啊，以后在美国、在加拿大教了很多很多人，在台湾、中国大陆，我都教大家这样念法。啊，很多人打电话、写信给我，很有效。啊，修净土不难。啊，我们真心真愿。若不生者，不去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啊，忤逆的罪太重了。啊，诽谤正法。啊，这个到本经第6品。还有详细的报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忤逆是我，毁谤大臣，临终忏悔，发愿求生，阿弥陀佛也会接引。这慈悲真是到极处啊！啊，阿弥陀佛真是好人呐、啊，不嫌弃啊，只要你肯回头。那为什么有这一句呢？因为这个罪太重了。佛在此地劝你，最好不要造这个罪业，是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不要你。你看，多慈悲。盖以生死反复，迷心逐尽呐、啊。这话说的真好啊！沉沦苦海，苦海是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头出头没。啊，生三善道就好比头出。沉到海底，就好像是三恶道，啊，堕到地狱去了。啊，但是在六道之中，你一定要知道，你在恶道的时间长，你在善道的时间短。
啊，卧倒很容易堕下去，很不容易出来。啊，说若无此生念彼生的大愿，众生何有得出轮回？没有这个方法，这是弥陀的愿力。没有这个愿力，众生想脱离六道轮回，难了，太难了，没有办法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故为多障众生特垂方便。啊，这是为了恶业多障的这些众生，为他们发的这个大愿，第十八愿啊，特别用这个方便法门啊，开辟一心之法啊，开辟个门路啊，甚至尽灭时，释迦牟尼佛发愿12000年啊，已经过了3000年了，后面还有9000年。啊，9000年之后啊，释迦牟尼佛发愿就终了了，经典完全没有了，失掉了。那、这一部《无量寿经》最后面啊，它还能够留一百年，最后的一百年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经全没有了。啊，一座周行啊，古人专为反复。啊，这是说对凡愚之人无尽的慈悲。啊，又密典，密宗的经论。毗卢遮那经啊，就是大日经。这个里面说，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呐。盖名必有究竟方便度生之法，方是如来果觉之方便。啊，一定要叫这些愚下根性的人很容易修啊，愚下之人多半是做苦工的，他没有福报，他没有智慧啊，是一个劳力的人，所以他们很辛苦，他们没有时间来修行，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果的方法啊，这才能成就啊。那么生念必生呢，确实是究竟方便，是由于弥陀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常
无极处啊。这是把弥陀究竟方便说出来了。阿弥陀佛，这个究竟方便从哪来的？根据什么说出来了？啊，是弥陀功夫达到基础。啊，他的定，他的慧，达到究常无极，是这个定慧的加持，成就这个法门，信愿持名。生念必生，啊，他有这个能力。今人也能因此法之异行而辟是之乎？这个确实，因为这个方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没人相信啊！我最初听的这个法门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禅云法师劝我，李老师劝我，啊，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一遍，有受用。什么受用？不再毁谤净土了，不再轻视净土了，但是我不肯学它。啊，李老师多次劝勉的，我都没有接受啊！啊，我接受净土怎么来的？我跟诸位报告过啊，从华严、法华、楞严而来。啊，这三部经我讲过。啊，特别是讲华严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是心血来潮，啊，想到一个问题，文殊普贤，这是我们最崇拜的对象，啊，他是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在经文的后面，前面没提到啊，后头我还没讲到啊。啊，往后翻，啊，真的，翻四到四十华严，四十卷呢，翻到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成就。啊，我看到这个经文呢，汗毛直竖啊！没想到啊，啊，文殊普贤是在极乐世界成就的。啊，可惜李老师跟禅云法师没有把这桩事情告诉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会提前相信。那他只劝我的时候，没讲清楚啊。那当我们了解这一些大菩萨们，通通都是

念佛往生成就的，我们才特别留意经宗，对经宗的典籍就认真去看了，这个关系很大。因为过去对他怀疑，你就看不懂，人家跟你讲你也听。

啊，所以我们读诵大乘能不能得利益，关于心态很重要。啊，真正相信，有恭敬心，有真诚心，你能得到法益。读经听经都有法喜，如果怀疑啊，没有坚定的信心，没有恭敬心，随随便便的，这得不到利益啊。有好老师讲解也得不到利益啊。这个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自己有经验啊，对这部经没兴趣。老师虽然讲这部经，我们每天也听，不感兴趣。啊，如果喜欢这个经，跟这个经有缘，啊，听得津津有味，啊，越听越欢喜。所以，你能得多少？你能成就多少，与你的心态有密切关系啊。然后再一想，事出世间法，哪一法不如是呢？佛为什么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啊，九界众生，佛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真心清净平等，大家都欢喜啊！啊，凡夫用心不一样啊，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啊，喜欢就很喜欢。讨厌那个就怨恨，啊，这是什么？心不平，不是清净心，不是平等心，待人处事啊。所以这个效果就很差了。念老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例如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电子计算机，必须安全易用。第一个要安全，第二个很容易操作。虽与科技无知之人，一按电流啊，便能享受此最现代化的科学成果。这同一个道理啊。如果这个电视机、录音机啊，现在这些电脑啊，用起来很麻烦，不容易学会，它就不能普及，那不方便吗？啊，那么净土这个法门最容易的、最方便的，人人都能学。啊，个个都受益。啊，说人必因其安全易用，而暂其科技之先进，以同样的道理，又言能因持名之一心呢，而亲此法门乎？这用这个比喻，不要小看这个法门啊，它很容易，理非常高深啊，成就的果德不可思议。

啊，最后一段总结：从缘起心，发心专念的这个人就是当机。啊，本经的当机，故知上知两说，各有所重。啊，一在赞剑法之普备，守在著言与凡夫。啊，秉这第三段呢，在行持名之神妙，彻底承担为上根，故应会通啊，莫思去想。啊，你要详细看，要和会圆融贯通。啊，听经不能死在言下，读经不能死在句下。啊，这个言句是活的，不是死的，你要细心体会它的意思。盖此法门，巧匕诸根。啊，这个法门没有不当机的。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真叫普度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都能得度，平等得度，这个不可思议。如要解云，啊，要解的有两句话，说这段事情，上上根呢不能与其坤，坤是门槛。啊，在此地意思是范围。啊，上上根呢，你也没办法超过它的范围。啊，下下根呢，也能真其欲，欲也是范围，真是到达。下下根也能够到达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真的从等觉到无间地狱，只要他能信、能愿、肯念佛，啊，所以阿弥陀佛跟众生的缘就太殊胜。那他们有限制啊，翻身起手，立顿息皮啊，身是地菩萨啊，凡地狱众生通通都受，一个都不漏。啊，立根是聪明智慧，上上根人；顿根是愚痴，啊，不认识字，迷惑颠倒。业障深重，只要他肯念，具足信愿持名。下下根，到他往。

往生的时候就变成上上根。这个例子我们看的太多了。啊，弥陀素朝。莲池大师的话，为此法门呢，为净舍立顿助根，悉皆度脱。莲池大师的话，在《弥陀经》注解上讲的。啊，就是念佛法门，净舍利顿助根。啊，什么样根性人，他通通有份，都能够度脱。并云助于法门。啊，净土宗之外的84000法门。啊，高知则下机绝分，确实有讲很高深理论的，中下根人听不懂，没法子学。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卑知则不披上根，啊，像阿含这些经典呢，很浅显。都是讲一般伦理道德因果啊，中上根性的人不愿意看到，为什么？他太浅了。是以花眼如芒啊，荧光增戒，花眼太高了。所说的全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中下根人真的听不懂啊，中下根性的人智慧像荧光，萤火虫的光照不远。这是比喻他的智慧很小，为此一法上下兼收啊！净宗法门了不起啊！啊，华严上上根，人天下下根。全都可以学习，而且都能成就，不但成就，平等成就，啊，可谓万病愈于阿且。啊，古印度有一种药叫阿且陀药。啊，这个病是万应丹，什么病都能治。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用这个来比喻净土，是千奇成于聚也。啊，金银铜铁所造的这些器皿。啊，放在野炉里头，通通都融化了。啊，把这个法门比喻作阿且陀药，比喻作聚也。啊，到这个地方都跟你融成一片了。又但持佛名，彼身彼故。
后高

或下了，或凡或圣，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便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这是法门真真不可思议，把一切众生都尽了。

啊，只要你肯念佛名，我念佛名，我不相信，我也没有一丝求往生。阿弥陀佛，当作歌词了唱唱，是不是毕生必过？是。为什么？阿赖耶的种子种进去了。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遇到缘，这个种子就有力量啊！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你看那阿弥陀佛像，一粒言根也是永为道种啊，它就跟你产生关系了。啊，来生后世决定遇到缘，你往生极乐世界，哎，就这么一个因。这个缘太容易了，太大了，太深了。啊，哪个人跟阿弥陀佛没缘？

啊，在中国谚语所谓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啊，弥陀佛跟观世音名气最大了，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但是很少人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啊，许多人不知道大势至菩萨，但是知道有观世音菩萨。所以你的信心功夫或高或下，或是甚或是凡，乃至或信或疑，都是众善根啊。乃至于你赞叹众善根，回报也众善根啊。把你那个回报的字样去掉，留了个佛的名字，不就善根了吗？啊，名号是金刚种子，毁谤是些不干净染污的东西啊，在你阿赖耶慢慢的都会淘汰掉，这金刚不坏的东西会保留，它不会消失，所以还是善根啊，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信与不信啊，欢喜还是讨厌，只要你知道有阿弥陀佛，你的善根就成了。多劫多生，具梦解脱啊，你最后决定是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你跟他有缘啊，不喜欢他也有缘至于当时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啊，你要是问现前

我们眼前什么样的人是当机，这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初息，续根立顿，善恶差别，这都不需要问啊，都没有关系，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上面所讲的这些人，无论是什么人，你对这个法门真相信，不怀疑，因信发愿啊，你真相信了，你能不发愿吗？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能不求往生吗？不可能的。决定求往生。现在的人，中国人，我不说外国人，很多人呢，盲目移民呢。要移民到那个国家，一定把那个国家搞清楚啊！这国家有没有前途啊？好不好啊？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过去的渊源，它的文化，这个东西要紧啊！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比我们是真好，值得我们去。如果两下一比较，他不如我们，这不能去啊！早年，方老师问我一个问题。那是讲到治病了。老师说，中医有5000年的历史，西医才不过300年。你相信300年的，还是相信5000年的？我说我相信5000年的。300年太短了，不可靠。5000年经得起考验的，那么我们今天想移民到美国，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美国才200年呢，你敢相信他吗？再细细看他们，他们没有文化啊！中国有自己传统文化，美国没有。美国都是移民到那边去的，族群很多，文化很复杂，都不一样。这种有福报吗？不可靠。

香港在回归之前有不少年，我每一年到香港来讲经一个月，距离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就很多同修来告诉我，他们要移民到外国去。我说为什么？他们害怕，怕中国人的统治比不上外国人。我劝他们不要去，听话的人少，不听话的人很多。移民到美国，移民到加拿大，移民到纽西兰。到澳洲，我在外国碰到他们。香港回归之后，我曾经告诉他，我说，这个中国统治香港，绝对不会输给英国人。我说你们在香港土生土长，要外面跑。抛弃乡亲去做流浪人。我说我在海外流浪久了，我想回来。回到哪里？我就回到香港。我碰到他们说后悔呀，但是回不来了。再回来的时候，房子都涨价了，买不起了。离开的时候房子便宜卖掉，到外国去，这都不听话，有什么办法呢？看东西只是看表层，没有深入，这亏吃了人家。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5000年的文化了，它有根，它有本呐。我们不要因为这一时社会动乱，这是短暂的，这个动乱，你说会不会回头呢？肯定回头，不回头呢？不回头就亡国了。这现在大家人都知道这都没有机会一定要回归老祖宗。老祖宗东西可以救全世界今天整个世界动荡。最安全的还是中国。你们都到国外移民，我现在已回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乘佛法太好了。你要是能受这个熏习，你就会很清楚。你对于这个世间事会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不经过这一次的苦难，不知道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可贵。

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3年实验，实验成功产生了影响，让大家觉悟了。重新去思考，这动乱怎么能把它恢复安定？怎么能将社会再回到和谐？只有靠传统教育。除这个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老祖宗这个指导原则适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适用。尤其现在我们把群书之要找到了，这是稀有的因缘呐。我们以为失传了，这本书一找到，经过我们一宣传，印了10000套，在全世界赠送，现在不知道印多少了，到处都印。翻成外国文字，中国人不学，外国人先学了。我看到一些外国人拿到之后手不释卷越看越欢喜告诉我，这是他一生当中看到的第一本真正智慧的书籍。这个读书人有智慧，他才能看得出来，这东西真好。这个群书之要也是三根不备，要大力的宣扬，全民学习，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都讲到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定做全国公民教育，普世的教育，全世界每个人都要学习，世界就大同，天下就太平了。人爱自己，能爱别人。爱自己的家也能爱别人的家，爱自己的过也会爱别人的过。世界自然就大同了。所以这个书出来之后，我告诉很多外国朋友，因为外国朋友都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不会报复？因为过去他们欺负中国人了，中国人强了会不会报仇？他就怕这个，提心吊胆。所以很多人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就告诉，21世纪是中国群书之要的世纪，就这样，你拿去，你也有一本。他就放心了，这个疑虑就化解了。全世界人都学群书中之要，这不就是中国的事迹吗？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像过去这种动乱，世界大战永远不再发生了，这多好啊！
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关怀，互助合作。啊，把这个世界带领到大同，啊，带领到太平盛世，这是无量功德了。所以我劝，每个到一个地方，我劝大家了，啊，你们要办。

学校啊，专门学习群书治要。我还劝大家一定要学文言文啊，用翻译不一定翻译的正确啊，要去读原文，原汁原味啊。希望文言文成为全世界国际的公用文字，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因为中国有宝在此地啊，文言文是钥匙啊，没有这把钥匙啊，你打不开宝藏了啊。学文言文不难，3年就可以能看得懂啊。四库全书，全书是中国几千年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珍宝啊。我们要求得自身的幸福啊，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通通都在这宝藏里头。啊，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啊，还有成果，你自己去看。啊，群书治要就是四库的精华，从那里头提炼出来最精辟的句子。啊，你把这个精华掌握住了，然后你细细再去品味全书，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不能不认真努力去做。

幕后这一段，这一段最重要。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性、真性，应心发愿，发愿一明，求生极乐世界。从愿起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真实当机。为什么？他决定的生净土。啊，中国这些古圣先贤都在极乐世界。那，我们到极乐世界，真的是回老家了。啊，看看这些大神大贤，那全都在呀、啊。诸佛菩萨也都在那里呀、啊。啊，移民到其他国家了，不太可靠。回老家最可靠。啊，所披根器，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呢，第六大段，藏教所生。

般的大意，提究经典啊，我们研究，深入的研究，提究是深入的研究，疑就是应该要先知道。这一部经呢，属于哪一藏？佛法有三藏，它是属于哪个藏？设在何时？啊，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说的？判书何教？啊，天台有四教，贤首有五教。它是属于哪一个教？于此了之，这有助于理解全经。啊，这才能知道啊。夫一代圣教之判分，注家有意，错要言之，曰三藏、二藏、五十、二教、四教、五教，古大的判罚不一样。啊，凡释经者，释经是讲经的，啊，解释经典的人，虚心判明。啊，这些基本的常识一定要很清楚。那么经，本经三藏中啊，属于经藏。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这给它分类。分三大类，就是经、律、论啊，分这三大类啊。经是释迦牟尼佛，通通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实在说啊，任何一部经典，几乎这三个意思都有啊。经是讲定，定学；律是见学。论是会学啊，每一部经三个都有，看分量，哪一个分量讲的多，是这么分的，没有办法严格来分啊，从其多啊，那么这部经定讲的多。戒律有没有？有，少分啊，在本经32品到37品讲的戒律啊，无戒十戒啊，或者是无戒十善啊，讲得很清楚。它有戒啊，但是占全经它是少分，有论，论是议论讨论啊，但是讲定的讲得多啊。三藏当中属于经藏，二藏呢是声闻藏跟菩萨藏，叫二藏，它属于菩萨藏，它是大乘。他不是小乘。五十中主要的是方等时啊，他是五十里面第三十讲的啊。五十第一个是华严，第二是阿含，第三是方等。第四是般若，
第五是法华。啊，这个经是方等人士讲的。啊，二教里面是圆教跟顿教。啊，它是属于顿教。一生就能圆满成就，它不是渐教，啊，二教是顿渐二教，四教五教里面呢属于圆教，啊，那么这个后面再为我们细说，啊，底下这个第二段。经典能包含蕴积文义，故名为藏。啊，藏跟中国人用认的库四库全书那个库的意思相同。啊，像藏库一样。中国人把所有的典籍分为四分，啊，经、史、子、集，分为这四分。啊，经是根本，永远不能改变的，超越时空的。啊，里面给我们讲伦常大道，啊，时是历史，世世代代，从国家领导人到贩夫俗子，啊，整个社会的演变。都记载在里头，啊，有治有乱，什么原因天下大治？什么原因天下动乱？啊，现在讲社会，多读史书啊。长见识啊！你看到果，你就晓得因；看到因，就知道以后的果。啊，看一个人家，家教好，这个人家将来一定发达。啊，为什么呢？底下也带好，他培养的好。如果这个家的时候没有家教，小孩不成器，知道这个家往后会败。为什么呢？后继无人。啊，一代比一代好，这强盛了。一代不如一代就衰了，就衰了，衰亡。啊，所以培养下一代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国家今天社会动乱，是把培养底下一代疏忽了。啊，所以现在逐渐逐渐发现了。啊，再过十年就非常明显，麻烦真来了。为什么一胎化？小孩都变成娇生惯养，不能吃苦。啊，老年老化的人太多，十年之后怎么办？

没有伦理道德教育，都变成自私自利。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也乱了。古人这两句所说的，现在我们看见了。所以今天什么是最重要的？教学最重要。我在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的华校校长老师举行了一次谈话，我提出10个教学危险，有一些老师很感动。这一篇的记录有很多人看到了。吴鸿钦教授也深受感动。佛教是教育，所有宗教都是教育。但是现在只注重形式，把教学都疏忽了，这错误啊！所以社会大众对宗教产生怀疑，宗教对于社会到底有没有好处？太多人有这个问题啊！宗教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其实从前有贡献，现在看不到了。从前跟教学、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都教人断恶修善，帮助社会安定啊！现在不讲了，不教了，搞形式不行啊！有灾难了，我们做个祈祷，灾难就化解了。这个人不信，人不相信啊！别人听了，你胡造谣言。你在这里吓唬人，根本没有灾难，你在这说灾难，所以你不相信。所以宗教必须回归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没有休息。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他身份是老师。我们跟佛陀学习的自称弟子，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根本的老师，最初的老师。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这个要知道啊。

啊，只要把教育找回来，认真去办学，国家就有救。

社会就有救。啊，如果我们依然不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个麻烦就大了。啊，灾难什么时候先前？十年之后。就先前了。啊，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啊，十年。我应该早不在了。啊，我天天念佛求生净土，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过我知道呢，我是提醒大家。啊，老祖宗东西都是好的，超越时空，这真理呀！不要说经史子，那是学问，哲学、科学都在此书里头。就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也超越时空。啊，这里面是真善美慧。有智慧在里头啊！啊，文学作品里头有道啊，啊，它有生命啊！啊，我们这里往下看，啊，这个三藏。藏者，大乘一章云，包含蕴集明藏。经典能包含蕴集文义，故名为藏。啊，第一个呢，经藏，这三藏，第一个是经藏，梵语修陀罗，啊，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奇经。啊，经，中国的意思，永恒不变，这称之为经。加上个奇，奇人，奇迹奇理。诸佛如来所证之理，是永恒。一定要去理啊，就他有道理，这个道理是真理。契机呢，哪一类的根基人能够接受啊？这讲众生的程度，程度有上中下，所以高深的经典中下程度人没办法学。啊，第二是律藏，梵语毗连耶，次云调伏。律是戒律，是言行的规范。这一部分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能遵守这个规范，社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整整齐齐，一点都不乱。和谐，盛世是从戒律造成的。啊，但是经藏呢？经藏是观思想的。

啊，是属于意业的。啊，这个思想是以道德为准则，啊，高尚的道德。啊，论

啊，有彼此学生，就是菩萨们、罗汉们，他们互相在一起讨论的东西，也有他们跟佛在一起讨论的东西，啊，提出问题，佛来解答，啊，这属于智慧。啊，尤其是许多精彩的辩论，啊，我们看了长智慧。所以，经论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准则。起心动念与经论相应，叫正知正见。我们言语造作跟戒律相应，这是正言正行。这三章重要啊，三章不能不要啊，不要我们思想准则没有了，会充满邪知邪见。戒律没有了，我们言行准则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麻烦就大了。啊，家庭没有，家就乱了；社会没有，社会也乱了；国家没有，国家也乱了。今天整个世界都没有，所以整个世界混乱。啊，论藏呢，梵语叫阿毗达摩，翻成中国叫对峙。本经在经律论三藏当中呢，属于经藏。啊，三藏属于净藏，二藏呢属于菩萨藏，二藏是声闻藏、菩萨藏。本经广严大乘，详乘信愿往生，那殊胜因果，净佛国土，一真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故为菩萨藏舍。啊，这个一段啊，用这个黑体字印的，是我们过去讲《无量寿经》编了一个概要，内容是念老的这个声闻开启啊，可是我们把它简化了啊，所以做成一个戒要的本子，讲起来省时间也很方便啊。那么我们揭露的，诸位一看原文就知道。啊，最近这个三次我们完全用原文。啊，我们看一二章的原文。知度论语，虽居求亦解脱门，而有自利利人之意，故有大小乘差别。虽然都是，就是都是求解脱，

啊，学佛求什么？就求这个。啊，这个字念去生，念解，解开，不当名词，当动词，把它解开。解开什么？解开烦恼。解开戒业啊，我们所造的业，把它解开，脱离苦恼，脱离生死啊，所以叫解脱。那、啊、门就是门道方法啊，学佛。通通都是为了这个，求这桩事情。啊，也就是离苦得乐。那、啊、我们要把苦恼解除。啊，这是同一个需求啊。但是这里面呢，有自利利人。不相同，有人求自利，不是利益众生，那就是小乘；有人专门求利他，自己受苦受难不在乎，那这是菩萨，这大乘。啊，也有的人这两种都有。那就看哪一种多，自利的多，是还是属于小乘；利他的多，就是菩萨。啊，总不外乎啊，自利利他了。说故有啊，大小乘差别。啊，为是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这就是声闻藏跟菩萨藏。圣教虽重，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得多啊，不出此二，就这两大类。啊，圆觉呢？圆觉是归声闻，所以不用三藏，它只有二藏。啊，就是大乘跟小乘，小乘包括声闻跟缘觉，这两种人都是自利的多，利他的少。啊，净因素缘，龙树云，佛灭度后，迦叶阿难，与王舍城集结法藏啊。为声闻，声闻藏啊，这个是最初集结的时候。世尊当年在世，完全用口语，没有文字，没有记载。佛灭度之后，佛的这些弟子们从自己记忆当中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呢复讲一遍啊，这个工作呢阿难来负担啊，阿难在同学当中记忆力最好啊，听一遍呢好像他永远不会忘记啊，就请他来复讲。所以佛门世世代代讲经法师都是从复讲练出来的啊，这个方法一直就传下来了，叫复小组。

这是阿难开端的啊，同学做证明啊，五百阿罗汉来听阿难佛讲，听了之后没有意见就记录下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阿难好像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会这就删掉，取信于后人，不是多数通过。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能通过啊，所以这个集结的规矩非常严厉啊。那么在王舍城的集结发藏，这是小乘经，现在南传的佛教啊，他们用这些经典文殊阿难再贴为善，即摩诃言为菩萨藏。摩诃言是大乘啊，大乘经跟小乘经不是在一处，小乘经在王舍城，在印度啊，大乘经呢在贴为善，这个没有定力没有神通的人不知道在哪里啊。文殊菩萨跟阿难尊者在铁围山集结的大乘藏，所以小乘不承认大乘啊，他们认为大乘是菩萨自己编的，不是佛说的，就是大乘非佛说啊。一直到现在小乘还是不承认这个结，结得很深啊。啊，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大乘接触小乘的人多，小乘接触大乘也多了啊，都在这里看看，都听听，不像从前那么执着了啊，比较上能接受啊，当然还是要费一段时间啊，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佛法确实，修学没有别的，放下了，小乘放下见思，大乘除见思放下之外，还要放下分别，还要放下妄想。那真正能放下的就能证得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12页，212页倒数第二行，从后面的两句看起，静隐疏云，龙树云，这龙树菩萨说的。佛灭度后，迦叶尊者，阿难，与王舍城，借其法藏。为声闻藏，这是经典的基础。佛陀在世，孔子在世，都差不多。只是给学生讲学。没有课本，没有资料，完全是口述。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就想到了，佛这些宝贵的教训，要不传下去，两三代之后就消失了，这一定的道理。所以这才开会商量一个方法，来把佛陀所说的当然不是完全的，完全的做不到，重要的意思精华的意思用文字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古人懂得，现在人疏忽了。古人懂得信心重要。佛在世的时候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道是菩提大道，菩提大道的根源是心德，自信的德能的信。中国人讲的仁义礼智信，真的，这五德是心德，一切众生他本来具有。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他本来是圣人。这五种性德，不管他是悟他是迷，他绝对没有失掉。悟不是得来，迷不是失掉。

啊，为什么它是性德？性德不生不灭，性德能随缘，随觉悟的缘就做佛做圣，随众生的缘那就做十法界，就做六道，无一不是心作心事。啊，这都是给我们讲最高的原理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道有什么好处呢？知道你在大自然里面，你自己做得了主，这就叫真火。我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我做得了主，我得大自在，但是我想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这才叫苦啊！生有生灭，性不生不灭啊！生是个幻象、假象，觉悟的人用这个生积功累德，迷的人用这个身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什么罪业？贪嗔痴慢是罪业。啊，五欲六尘的享受是罪业，他搞这个东西去了。自私自利是罪业，名闻利养是罪业，没有一样不是罪业。啊，为什么？自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全是自己妄念生的，妄念在引导他，啊，他在干这些虚妄的事情，感受虚妄的果报，啊，六道、三途的果报都是虚妄的，就像做噩梦一样啊，他做不了主啊。啊，学佛把假我放弃，把真我找到。那我们看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是个正常现象，为什么？众生的念头，念头它在造作，所有环境物质环境都是跟着念头转。啊，念善是极乐世界，念恶那就是地狱啊！没有一样不是从念头转的啊！念头主宰一切啊！什么念头是最善念头？阿弥陀佛是最善念头，没人知道啊！高等的佛法啊，像禅宗都主张放下一切念头，释迦问题是通通没有，佛念也没有。那什么？那是自信的本来面目。上上乘人能做得到，上中下都做不到。为什么呢？他不能无念。那无念还要记住，无一切邪念，是这个无念，不是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无想定，又错了，无想定的果报在无想天，啊，那个坏了，那为什么？他只有定，他没有慧，定有了，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是一片无明覆盖了自心，虽然不造业了，无明盖住啊，什么都不知道。要知道自信呢，虽然他是没有任何念头，但是他什么都知道，这叫心得。啊，般若经上说得很好，般若。

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极，无所不知是照，叫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哎，那就是自性的心得。啊，自己真正的受用，啊，能够应化在十法界。普度众生，丝毫不染着，这叫大权实现。啊，那么诸佛如来圣贤教诲，一定要把它记载下来，传给后世。传给后世，后世人相不相信？所以这个心就太重要了啊！心是圣教里头第一德，也是自性里头第一德啊！心是相信自己，这头一个条件，不相信自己，什么成就也没有自己本来是佛。自己本心本善，一定要知道。啊，是佛本善，它是与自性圆满的相应。

自己心底不但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连自然现象也不放在心上。这真正回归到清净心了。本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这就是自己。觉就能做主，就能自在。这个世界坏了，这佛经上常说，世界一定有尘诸坏空，动物一定有生老病死，植物一定有生诸异灭，世界一定有尘诸坏空，这是自然的法则，这个现象叫自然现象。没有例外的。觉悟的人在所有一切现象里头能做主宰，所以叫用果。哪里用果？般若里头用果，法身里头用果。法身没有现象，解脱里头用果，叫三德，法身、般若、解脱，三德。自信的三大德，每一个德里面都有常乐我净，叫四净德，这个是不生不灭了。我们遇到灾难，想留就留，想去就去，你看你多自在。相留是什么呢？相留是菩萨发大菩提心，有一个杂念在里头，就不是菩提心。李老师以前举比喻告诉我们，这一杯醍醐，醍醐是最要上位，一杯醍醐里头有一点

药，整个一杯都变成毒药了。那个毒药是什么呢？比什么呢？比我执啊，就是你执着一根火就完了啊。这个比喻就是说，你转制成实了，你转圣成凡了，你本来是圣人，你本来是般若，哎，加那么一点点毒药去，你变成阿赖耶了。啊，阿赖耶决定是四大烦恼跟着你。啊，这就是你的毒。这个毒如果不控制它，发展下去，那可不得了了，那全都毁掉了。啊，这个四大烦恼，你看头一个，我见。啊，这是根。啊，所以佛无论在大乘小乘都讲无我。别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哪一个迷惑颠倒的人不是为这个身在造罪业？没有这个身，他就不造罪业了，全是为了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罪业，受无量无边苦报。啊，佛菩萨高明在哪里？高明在不执着，这是身，这是我为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我只利用它，断我修善积功累德，我决定不准它造业。哎，这就是佛菩萨应时。我们学佛，学佛菩萨首先要有这个正知正见呐，啊，为众生服务的工具啊，所以也好好照顾他了。他越健康，寿命越长，我们服务的机会就越多，就越殊胜，是这个意思啊。这真叫第一个关口啊！跟着来的，你看有了我了，我贪，我爱呀、啊！啊，我爱就是贪，我慢、傲慢就是嗔恚，我吃，你看贪嗔痴出来了，贪嗔痴是跟着我出来的，没有我哪来贪嗔痴？有我决定有贪嗔痴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他把贪嗔痴转变成戒定慧。贪嗔痴跟戒定慧是一不是二，一体的两面。觉悟了就是戒定慧，迷了就叫贪嗔痴，一体的两面呢。那佛法就是叫你会转呐、啊，转迷为悟，转悟为善，转凡成圣，这就叫你转了、啊，转变了。啊，为什么？它的性质不生。把烦恼转过来就是戒定慧。啊，要转得快。

所以真正会转的人，他有没有灾难？他没有，因为他会转。他有没有生死？他没有。他真正的大自在啊！十方世界，他看到。哪一个世界都是自己自心变现出来的啊！诸佛报土，十八庄严土，自心变的无间地狱也是自己变的，是一不是二。诸佛报土是真的，为什么心现的没有经过改变，原本的样子？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是真实的，真实的报土，自信现的。加上个阿赖耶就变了。十宝图里面的居民全部都是转识成智，不再用阿赖耶了。所以那个世界没有波动的现象，没有生灭的现象。没有生灭的现象，就是没有生死的现象，没有年轻衰老这个现象，没有，所有一切相对的现象都不存在。这个要晓得。如果没有回归自信，也就是没有证得究竟圆满，是41位法身大士的地位。他们住十宝图，十宝图是真正的故乡啊！十宝图是极乐世界。佛慈悲怜悯我们这一些，这一些是个大数字，不是小数字。迷惑颠倒，迷得太重，迷的时间太长，回不过来。希望能叫这些人也能够去回到十宝图去，回到老家去。想了一个方便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十宝图原本都是上上根人，上中下都没分。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让上中下下根通通有分，这个功德不得了啊！真正叫无量无边、无尽的功德。而且这个功德呢，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你说多不可思议！这个理佛也没法子讲，讲不清楚的，讲无量劫也讲不完了。所以佛劝我们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必讲，你全明白了。为什么你到家了？以前你看到了。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这是说明开始积极，这个经典有积极的必要。啊，阿难记忆力最好，请他来复讲。啊，有500阿罗汉都是同学，他们来作证。啊，他们来听。啊，听了都觉得很对，没有错误，这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啊，对这一句话怀疑，这句话就删掉，就不要留下去。啊，500个人个个都同意，个个都没话说，这才能留下来，取信于后人，这积极发展。啊，在王舍城做的这个工作，这是小乘，声闻道。阿难与铁围山，啊，文殊菩萨带着阿难在铁围山集摩诃焰为菩萨藏。摩诃焰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是大乘，啊，摩诃梵作大。啊，这个是大乘藏，菩萨藏。啊，所以今天小乘不相信大乘，说大乘非佛说。为什么呢？铁围山集结的凡夫到不了这个地方。啊，所以小乘不承认。地持也云，啊，地持经也说，佛为声闻，菩萨行出苦道。啊，佛为这两种人，小根性的人声闻，大根性的人菩萨。为他们这两种人修行出苦之道啊，这个苦是三界，是十法界啊，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小乘人相处，大乘人相处啊，相处十法界。啊，六道之外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有佛，还有这个司法界。啊，要想超越，这都是苦道。啊，四圣法界对我们来说就很弱了，对菩萨来说苦。说修多罗，啊。修多罗是经藏啊，佛讲经啊，帮助菩萨了出离十法界，是即即经者，即为二藏啊，是即即经典的工作就分了这两部分，一摄声闻所行为声闻藏，摄菩萨行呢为菩萨藏。经本经中，广演大乘、详乘、幸愿往生、殊胜因果、净佛国度、义正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啊，故为菩萨藏事。啊，那这部经在二藏里头属于哪一藏？属于菩萨。啊，它不属于声闻，

经是指这一会，也指我们今天，我们展开经卷，摆在我们眼前。啊，这是佛广严大乘，不但是说，佛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这是佛无尽的慈悲。啊，世间有好老师肯为我们说，他没做样子给我看。啊，所以要提高境界比较困难。啊，老师说到了没做到，学生呢听懂了他做到了，这就超过老师。啊，中国古代做老师的人都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认为学生超过自己是自己的光荣。啊，我是这个台阶，学生借着我个台阶又上来一层。啊，这表示什么？表示进步。一个后代呀，一代比一代好。啊，这是老师的一个心愿。啊，不希望学生呢，跟我一样就不动了，就停在这。不如我就划破了，那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那是走向灭亡。一代超过一代是走向兴亡。啊，所以老师的大德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嫉妒心，没有傲慢心，总希望别人超过自己。啊，这个念头就是希望这个世间世世代代一代比一代殊胜。啊，这菩萨行啊。这不是二乘的。啊，所以他表演，他不说广说大乘，他说表演。啊，完全做出来给你看。啊，对下一代的期望非常恳切。下一代的人感恩勇猛精进奋发图强，这叫报恩。啊，把上一代人没有做到的这个愿望做到了。教学不是生意买卖啊！如果要交学费，这就变成生意买卖了。交的多，我多交你一点；交的少，我少交你一点。啊，教学是神圣的行为，不是商业行为。啊，他要是商业，我什么都学不到了。啊，为什么没有钱呢？交不起学费。啊，小时候读书交不起那一点学费，就失学了。啊，那什么学校教育啊？

啊，中国古代私塾没有教学规矩。啊，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学校跟现在学校不一样。古代是圣贤学校，啊，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底下一代人能成圣人，能成贤人。啊，老师虽然不是圣贤，但守圣贤的规矩。认真教学，不计较供养。啊，所以孩子上学，家里富裕的，逢年过节给老师多送一点礼。啊，家里清寒的，啊，那孔子定的最少的这个礼呀，是素修。啊，素修是什么呢？腌的腊肉一条，啊，一条分量不管多少，1斤重也可以，2斤重也可以，半斤重也可以。啊，就送那么一点，表示对老师的敬意。他不是商业行为啊，啊，是圣贤人。那富有的家庭，那对老师就供养多，啊，让老师的时候有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他能吃一个月，吃3个月，吃半年，啊，或者供养老师一年，啊，大富人家。啊，所以教书很辛苦啊，没有固定收入啊，啊，没有正常收入啊，啊，他还得很用心教，认真教，啊，对于生活确实忘掉了，不计较啊，相成，成是言语，也是行持，表演给你看。啊，信愿往生，有心有愿。真诚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啊。

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迎客法师三天三夜啊，真心求佛，真心求生净土，就把佛求来了。啊，佛来给他受记，告诉他他还有生年寿命。啊，生年之后寿命到的时候，佛再来往生接引他。这是给他受记啊。啊，他不要了，说我现在就跟你去。佛也答应了。啊，三天之后来接引他。说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那么在紧急的关头，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平常时刻，那锅炉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3年，得大自在。啊，我们要记住地仙老法师的话。地仙老法师赞叹他：“天下弘宗严教的大善知识，比不上你呀！明善宝刹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呀！”老和尚举这2种人。弘宗严教是智慧，啊，方丈主持是福报，啊，这就是说，锅炉匠的福慧圆满了，没人能比上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啊！啊，对我们会起大作用啊！啊，众生之所以不能成就，就是克服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克服不了自己的业障，问题在此地。啊，兵法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锅炉匠是上天置他于死地，他走投无路了。啊，40多岁，什么都不会。老和尚指教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行不行？这个行。啊，这一句很简单。啊，南无阿弥陀佛，行了，你就这一句。啊，这一句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了就再念，不分昼夜。哎，他听话，他真干。啊，3年，从下下根。成就到上上根呐、啊，这个日子没白过啊，光阴没有虚度啊。啊，我们自以为很能干，每一天事情很多，要管这个管那个。你自己冷静想想，跟锅炉匠比差远了。啊，一切放下，什么都不管，福报第一大。他专干阿弥陀佛。啊，往生给我们现这样殊胜的相，还有什么话说？啊，虽然不会讲经说法，临走现这个样子，就不得了啊！啊，我们看到了，所以念佛的殊胜于此可见。啊，但是不相信，没人相信，中下的有人相信。上上乘没人相信，这最上乘法啊，一往生净佛国土。

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没有尘垢啊，找都找不到啊。为什么清净心所现？

0: 去的。
1: 啊，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心不清净？所以佛不现身。你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念佛，佛就现前。啊，这个要发自内心，装样子装不出来的。我们起心动念，佛全知道。

啊，弥陀无边愿海，无边愿海从哪里说？造作极重罪业，无力受我，回谤佛法。只要在临终能够忏悔，能够改过，幸愿求生，佛都来接引。这是无边愿海啊，不要害怕了，我造的罪业太重了，恐怕不能往生。这个念头你就真不能往生。谁障碍你自己？自己障碍自己啊。佛不障碍你啊。在今天这个世界，谣言很多啊，邪知邪见很多啊，所以世尊慈悲留下了四义法啊，教给我们世世代代，你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你把这个四义法好好念几句，念几遍，你就知道怎么应对了啊。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经典有真有假，我们怎么辨别啊？我初学的时候，李老师就教我们，大藏经里头有，它就是真的，大藏经里头没有就靠不住啊。为什么？大藏经是皇帝批准的啊，这个经要入藏可不简单呐！啊，在那个时代，高僧大德都看过，都审查过啊，认为你的知见是真的啊，跟佛所说的相应，报告给皇帝，皇帝做最后决定啊，批准这才能入藏。不像现在，现在没人管了啊，印一部大藏藏经，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通通都放进去，没有经过真正有修有证的人审查啊。所以老师告诉我，民国年间也有很多大藏经啊，啊，要我从龙藏以前，龙藏可以，乾隆时候编的，啊，以前的藏经目录有，这可以相信，以前目录没有的，现在人编的这个送参进去的，这个不可靠。啊，教给我们一个认识经典真伪的标准。

啊，呈报给皇帝。啊，皇帝圣旨入藏。啊，所以老师教导我们，不但看经，要藏经里的有，注解也要藏经里的有。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明白，他懂得。啊，老师要让他为这部经做个注解，他怎么做法？不能用自己的，用自己的没有人审查，留个后人呢是问号。不能建立信心，对，他用的这个方法妙绝了，高明到极处了。他以经来注经，这再就没话说了。啊，你看注解，知读论里说的，这是经论。啊，净严书祖师说的。啊，地持经，这是经论，佛说的，这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啊，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大家看呢，这还有什么话说？这不必经过审查了，就可以入藏啊！那他具足入藏的条件呢？啊，下年老这个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有一根据，五种原译本的根据，没有改动原译本的一个字，啊，那入藏没问题。为什么五种原译本入藏了？他这个当然入藏。啊，这是高明之处在此地。啊，念王龙书改动了原文，他也入了藏了。啊，大正藏有他的本子，龙藏也有他的本子。啊，这汇集改动字应该不可以的。改动字还入了藏啊，那这一个字不改的，那当然有资格入藏啊。我们要晓得，要搞清楚啊，这是学习大臣，尤其是弘护啊，有责任弘法护法，不能不知道的啊，这常识。这是弥陀的大愿呢、啊，普度众生之道啊！这个道是方法啊，信愿持名是方法，帮助你到达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帮助你一生成佛啊，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遍法界虚空界办的一所佛教大学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的？是成佛的。为什么要成佛？是为了度众生。如果没有度众生的心，极乐世界去不了。佛号念的再多没用，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没有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就是度众生的心啊。

学己为人的心，全心全意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这菩提心啊，这个里头不加一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加自己一丝毫就全部都破坏了啊，那一点私心就是毒药啊，所以故为菩萨藏舍啊，这个经在三藏二藏里头，三藏属于经藏，二藏属于菩萨藏啊，这就是它归在哪一类，我们先要晓得啊。底下这一段呢，设有五十，佛说经分五个阶段啊，五十天台大师啊，这智者大师讲一《涅槃经》，你看都有根据，不是随便分的。一《涅槃经》判如来一代十教为五识啊，五个阶段。第一个华严识，最初三起日数啊，佛最初三起二十一天说华严经啊，是在定中说的，所以这个说法小乘不承认啊，没人看见的啊。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他没有起定，他在定中把他悟道的境界统统说出来啊，你看到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接触到什么，全盘说出来啊。时间这三期二期都有根据啊，二十一天，这个二十一天是人间的，在定中啊，时间空间都不存在啊，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缘尽啊。那在定中多长的时间呢？很长很长。我们可以说是无量劫，为什么他说的这个分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的大本原本，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迹，一世天下未成品，这一套书要是搬到这个世间来，有了形象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放不下了，因为它有十个大千世界未成集，容纳不下，地球容纳不下，太阳系容纳不下，恒河系容纳不下，一个大千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个大千世界是一百万亿个银河系，是一百亿个银河系，说这么多

详细说啊，慧能大师也明心见性，也大彻大悟，跟释迦牟尼佛同样一个境界啊。慧能大师也说了，报告了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能大师说20个字，五祖一拨就给他了。这20个字展开，就是十万亿这个大千世界微尘际的华严经。啊，这个20个字展开，十万个世界微尘际的那个大字，那个华严经浓缩起来就这20个字，不增不减呐！啊，这是自信本具的功德。啊，可以展开，也可以把它缩小。啊，我们今天科学有这个样子，可以体会到。啊，你看我们一部《四库全书》，现在是浓缩的缩版了，摆满一个房间了。原书字，差不多大拇指这么大，啊，书本比我们这个本子还大，啊，差不多要大这么多，这么多大本的，啊，是我们现在的一页，是原本的四页。那就乘4倍，啊！现在我们是3000册，就12000册，啊，3×12，12000册，原本12000册那么大的书，在以前要装3个房间，啊，还是大房间，小房间放不下，啊。这个宫殿里头那个大殿啊，3大殿才能把这套书放下。可是现在呢，现在可以把它放在一张晶片上啊，装在电脑里面可以看，一张晶片。我们讲这部经前面讲了2遍，1200个小时，现在一张碟片啊，像指甲这么大的一个晶片，1200个小时全在里面。啊，所以世尊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六祖慧能大师把它浓缩成20个字。啊，谁懂啊？无祖任何上懂，任何上给他证明，一点都没错啊！所以一波传给他啊。以前没有这种科学技术，我们总听到总是不可思议，总是有很多问号。想不通啊！啊，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我们看得明白了，啊，真能做到！啊，指甲这么片的这么大的一个晶片，里面藏多少东西在里头？啊，其实指甲太大了。
科学跟佛比也差远了。啊，佛将整个大千世界变法界虚空界藏在哪里？藏在一个芥菜籽里面。芥菜籽没放大，虚空法界没有缩小，哎，它能够装在里头。以前我们对这个说法也是无法相信的。啊，到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很多新的秘密，宇宙的奥秘。啊，报告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看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比芥菜籽小啊，小的太多了。现在讲到微中子，啊，物质里都不能再小的了，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微中子不能分，分就没有了。啊，果然他们再一分析，没有了，物质不见了。就那一个微中子，里面含藏着全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就在那一粒微中子里头。微中子的体积，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的电子啊，就是说电子的1/亿分之1里面能够含容全宇宙啊。我们得到今天科学造的这个电晶体，我们就能想到啊，确实有这个可能啊。所以佛经里头真的有了不起的科学啊，只现在人无法做到啊。啊，他要是学佛成佛就做到了。你看普贤菩萨就有能力到微尘里面世界去参学，那个里头有无量世界，有无量诸佛如来啊，普贤有能力进入那个境界啊，去拜佛，去闻法。啊，那么我们对小陈同学们，我们不讲50，我们讲40，华严10不算。啊，我们讲阿含，啊，这在人间讲的，到后面法华也是在人间讲的。在灵鹫山讲的，那不是在定中讲的，这个大家相信啊。你定中讲的他们不相信啊。第二呢，阿含次20年啊，这小乘人认为是从这开始啊。释迦牟尼佛出定了，华严会圆满了，出定了啊，出定之后接受近居天人的钦法，为这个世间大众讲经说法49年。啊，这第二。

这一共讲了12年，在洛叶云啊，洛叶云是第一个地方。这12年佛走了很多地方，到处讲经教学啊，都讲的是阿含经，所以称为阿含师啊，小乘经有4种：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正疑阿含啊，有这4大类啊。那么这四阿含在中国翻译可以说是相当完整啊，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跟在汉这个南传的啊巴利文的大藏经一对照，差不多都有啊。巴利文经典比我们中文翻译的大概多50部，总共3000多部，所以这50部就很小的数字啊，可以说小乘经翻得非常完整。小乘佛只讲到第6意识啊，摩那跟阿赖耶没说，那是大乘。哎，内容着重普世的教育啊，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说这些。啊，那么这些是大乘教的基础，不能轻视。这办学一样的，阿含是小学，没有上小学，你怎么能上中学？没有中学，你怎么能上大学？现在的麻烦在哪里呢？中国人变成高不高，低不低，高不成，低不就，麻烦在这里。啊，中国世世代代传的大乘，原本也是用小乘做基础。小乘有2个宗派，在中国佛教一共10个宗派。啊，小乘有居士宗，有陈实宗，是1、2部小乘论、陈实论跟居士论建立这2个宗派。那么在唐朝之前，学佛的人都是从小乘再学大乘，是按部就班的。那佛在经上说过，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许我们劣等，要按部就班啊，渐渐往上提升，这是正确的。啊，所以唐朝中叶，中国这些祖师大德就不学小乘了，用儒道代替小乘。这个是有见地做成功了啊，做得很有成绩，这个成就啊不亚于过去啊，所以中国人就不修小乘了啊。中国人出家人也念儒也学道啊，就是儒家经典道家。

经典都学，以这个为基础，再切入大乘。可是到现在，现在中国佛教不学小乘，也不学儒，也不学道。所以大乘呢，大乘则不得其门而入。啊，虽然研究，甚至一生研究几部经论，也有著作等身，但是那些是学术，那不是佛法。啊，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他们有这一句。他所理解的完全是自己的意思。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小乘人不承认大乘，大乘人瞧不起小乘，佛门就衰了。若要佛法兴呢，除非僧赞僧，啊，大小乘互相赞叹，佛法才会兴旺。要互相学习，非常重要。啊，不能批评小乘，啊，小乘心量不大，比我们大，我们比不上他。啊，他能够把小乘戒律都落实，啊，三规五戒十善他能做到，我们只是空口说说而已，没做到。我们看到了小乘的修学，无论在家出家，这是我们这一次到斯里兰卡看到了，给我们当头一棒啊！那个地方人学佛教佛法，真佛弟子，我们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讲大乘假大乘，我们小乘大乘都没有了。人家没有大乘，有真小乘。你社会那么好，啊，全民普及教育，我们当年亲眼看到的，没有通知，偶尔去走过一个寺庙，啊，星期天，嗯，听说他们在校的学生星期天都要到寺院去接受佛陀教育。啊，附近有个学校，我们去参观一下，真的。啊，看到令我们惊讶，这么多的小朋友坐得整整齐齐在听课，没有说话的，没有交头接耳的，没有东张西望的。这叫人佩服啊。啊，我们平常参观一个学校，在国内外是参观一个学校，从教室外面经过窗口，你就看里面学生，他就看我们人了，哎，他就看外头，他就不看老师了。那这个我们这一次看这些学生在那里上课，听老师讲课，我们那么多人去。他们还是看老师，他们没有看我们。啊，没有自己在那谈话，东张西望，没有啊。这一点太难得了。那这小学生们专学、专心。

在学习啊。从这些地方看到这个国家前途，看到这个国家底下一代，底下一代一定比这一代更好。接受这么好的教育。他们如果有心量，能接受大乘，那心量就都开了。正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本愿，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没有小乘的基础，不能学大乘。学大乘正是小乘人所说的假大乘。当然说这个话的意思有差别，他们不相信大乘是佛说。我们讲的假大乘，我们有大乘之名，无大乘之实。大乘经有，没做到。不是佛没教我们，是我们不听话，不肯学。中国人用儒道代替是很有道理，儒道是本土的，文化底蕴很深，学起来容易，效果不亚于小乘，可以代替小乘。祖师的意思很好啊。那么方等是属于大乘，前面通小乘，后头通大乘。所以他是大乘。是第三，于此后八年之中，广言，这是说微末大机论言，并此经等谈篇赤小，宝的探大宝源。光说藏通别圆四教，均等均披众集，故名方等是。方是方便，等是平等，这就是有大乘，大乘是平等法。小乘有高下，这个阶级分得很严，大乘呢就不一样了。

小学十二年扎根呢，十二年之后再向上提升啊。佛说方等经，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微末寂静，大寂静啊，楞严经啊，并此经，就是无量寿经啊，也是在这个时候说的啊。这个时候世尊谈偏赤小，谈是谈和，就是批评他们啊。小乘是偏在一边，他们证得的果偏真涅槃啊，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啊。持是责备他们，希望他们呢再向上提升，不要得少为足。

啊，小乘是证到阿罗汉就算圆满了，不再向上提升了，就小学毕业了，不知道上头有中学有大学，所以他在这里满足了，在这个时候世尊批评他们，指责他们，也鼓励他们，叫回消向大。广是广泛，广说，藏通别圆，这是天台所立的四教。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适合。这个里头浅深次第差别，事上有，理上圆融，理是平等的，事一定要应机施教，这叫方等。那么，这里呢，我们有一个点。参考资料，这个参考资料从佛学字典里头揭露出来的，谈品知晓，五识当中用以表示第三识。方等式特制的用语，全称谈品细小，探大宝源，出自地观大师天台四教义。四教里面有细小谈品，探大它是赞叹。赞叹大乘，宝是奖励，圆教，希望学佛的人要以这个为目标，不要以这个阿含为标准，阿含是阶段性的、初期的，一定要知道向上提升，谈。贪痴偏指化法四教中前面三教，藏教、通教、别教。台宗认为此三教法又为应机之全教，而非圆融究竟的教法，故谓之偏。佛教教学确实有方便，有究竟圆满。佛在《法华经》上说得很好：“诸佛如来出世，唯有一乘教，无二也无三。”这是佛的本怀。也就是说，佛陀办学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进入这个学校，达到最高的学位，拿到博士。这是佛的意思。但是教学的一程度不同，这叫应机，他要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不能在中学这个小学、中学就满足了，就不再向上提升了，这是佛不赞成的，所以佛对于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批评，希望大家一定到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

这叫究竟圆满，啊，这叫圆教。所以对这个赞叹，对其余的那都是阶段性的，啊，那不是圆满的。所以细粗之意，小呢指小乘教、藏教，啊，或者是执着于前则小下矣，啊，这种这个思想的教学，啊，但是称赞、赞叹，那是赞叹大乘教，啊，或者是持正不偏、深广圆融的思想，啊，心量完全脱开了，大乘心包太虚。量州杀戒啊，这是真正大乘啊，宝是宝美，圆是指圆教啊，化法四教第四，藏通别圆是化法啊，这是教学的方法。藏是小乘，啊，通是前通小乘，后通大乘，啊，就是方等，啊，别是纯大乘，里面没有小乘思想，啊，最后是圆教，啊，圆教是究竟圆满。回归自信，这真是圆到基础了。啊，这个才是究竟。啊，这是第三识。啊，那么第四识般若，22年。啊，第四又于后。22年说大般若住经，这是般若识。我们看世尊教学的时间长短，知道22年这最长的这一个阶段。那么换句话是，这一个阶段是佛所要说的。真正要讲的话，般若讲诸法实相，完全讲真的，那就是佛知佛见，如来清真的境界，不随顺众生。啊，众生的见解狭义，成见很深。啊，这个时候前头已经22年，这个20年了。啊，12年的阿含，8年的方等，心量也脱开了，就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就通般若。啊，完全来跟你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般若讲的。22年呢，就讲这么一句话啊，告诉你，这个是一切法的真相。懂得有什么好处呢？懂得你心定。你心清净的，你不再会有妄念的，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成佛了。所以后面法华啊，最后以8年说法华经，一日一夜说涅槃经，涅槃经是佛的遗嘱。
他在临走之前的一天一夜说出来，叫大涅槃经，九界三乘。九界是九法界，实际上是讲十法界。啊，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叫三乘。悉蒙受记，啊，这是在发话的时候。无论大小啊，皆令作佛。此时名法华涅槃时，佛在这个时候说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必定成佛。这就是受记，普遍告诉大家：你们每个人本来是佛，你们好好的修行，决定成佛。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放下。为什么放不下呢？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所以要真看破。习气太深，佛讲的虽然很清楚，依旧放不下，放不下就是没有看破。啊，放不下，这个时候你所学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全叫知识。一放下，全是智慧。智慧跟知识就这个差别。啊，智慧管用，为什么得大自在？啊，知识不行，心还有千千结，有结解不开。你有烦恼，你有痛苦。啊，智慧是一切放下了，般若智慧，真放下了，什么结都没有了。这叫得受用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是智慧，不是知识。啊，知识没有，知识是凡夫。啊，智慧可贵啊！啊，学习经教，这个是一种助缘，是一种方法。佛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破。但是真正看破的时候，要放下。我知道一样放下一样，知道两样放下两样。不能说知道了不放下，知道不放下永远不能进步。啊，像我们走楼梯，一步一步往上爬，啊，我知道上面还有一层，我放下底下，我自己就上去了。啊，如果我知道人家讲上面好的，我在这里不动，你就永远上不去，不得受用。所以放下才真正受用啊，这个看破是帮助你放下啊，你一放下境界马上提升了，你的受用就提高了啊，境界就提升了啊，这是真实的教诲呀，这个不是假的。这样的老师不容易得到啊！啊，这真正好老师啊，佛门里讲真善知识啊，讲给你听，讲得很清楚，不能帮助你向上提升啊！你不管听得再多，你都止于这个境界。你没懂啊，啊，不能向上提升，

在这个一个位置上不容易保得住，他会往下滑坡，会堕落。啊，这什么原因呢？阿赖耶里头烦恼习气不善的种子太多太多了，充满了，它肯定会影响你。啊，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才得到真正的保障，你不会再退转了。啊，不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保不住。啊，修得很辛苦，往上爬一层一层非常不容易。啊，所以真正呢，把诸法实相讲透了，讲明白了，这一部经了不起啊。

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说本经时在第三时，第三呢方等时，又是此经呢蒙佛世尊多次宣说，故不应限于一时。啊，般若时也讲过。

啊，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啊，乃至于到法华时，佛还是说这部经。这部经讲圆通悟实啊，究竟圆满了。下面第四段判教啊，藏教所示啊，幕后这段判教，四教与五教，古今注释判分教相者，凡有十二家啊，个人判的不一样，都有道理。其中呢，最著者乃天台所立之四教，与贤首宗之五教啊，这是几乎被所有学经教的人所采用啊。天台用的最广，因为天台简单扼要，他只讲五重玄义，他判为四教啊。贤首宗讲的详细，十门开启啊，贤首立五教天台宗四教曰藏通别圆啊，一者藏教，藏教就是小乘教啊，以小乘的三藏啊，四阿含啊，小乘三藏。那么第二通教为大乘中通说三乘，通披三根啊，这个里头，这一段期间里头，有藏教，有通教，有别教。

啊，这三种根基的人统统都有。啊，前生次第差别很多。第三点呢，别教为大乘经中所说教法，不同小乘等事业，专讲大乘。

一切皆以无碍法门等事业。啊，这是佛讲到最后的，把一切法的真相啊，圆圆满满说出来了。啊，由此可知，佛的教学法对众生的根性，为了契机，要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啊，这在佛法里面，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是研究所，逐步向上提升。啊，向上提升，最妙的方法，它是放下。它不是别的啊！你看，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就证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发生大事啊，到起心动念的

完全放下了，叫习气。起心动念放下，还有习气。习气完全放下了，这才是真正无上真等正觉。啊，他到常寂光土了。所以土有四土，众生境界不相同。啊，见思烦恼没放下。是六道凡夫，你所住的是六道轮回地方。啊，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华严讲执着，不执着了，通通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就超越了。所以六道是一场梦，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在这边当真，你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往生净土很简单。为什么呢？没有挂念。人为什么不能往生？这牵挂太多了。这种牵挂你放不下，那就是障碍。你出不了这轮回。啊，晓得是假的。啊，你就到四圣法界去了。四圣法界是声闻、圆觉、菩萨他们住的地方，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娑婆世界的净土，就是方便有余土，啊，这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是方便土是真的，没讲，啊，所以。也要放下过度气节，我在这里修行，什么时候出去放下就出去了，那不在乎修行长短，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超越啊，放下声闻缘觉菩萨就成佛了，生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面虽然没有妄想，没有起心动念。

但是有习气。啊，这个习气没法子放下。你说我想个方法放下，你已经起心动念了，你堕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见思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尘沙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有法子断。啊，怎么办？随他去吧，不要理他，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要多长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啊，这是说长的，相信还可以缩短的。啊，最长的三个阿僧祇劫。啊，我们相信可以缩短，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加持会帮助你缩短。如果没有这些，没有这个意思，这法身菩萨何必要生极乐世界呢？那就没有必要吗？在他方国度里是三个阿僧祇劫，在极乐世界也是三个阿僧祇劫，没有必要去。啊，肯定弥陀本愿功德了，太殊胜了。到极乐世界，能够把那个无始无明习气把它时间缩短，所以等觉菩萨都喜欢到极乐世界去。啊，要不然我们想不出一个道理。舍利菩萨、等觉菩萨何必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必然有个道理。道理虽然古大德没有给我们讲清楚，我们能想得通啊。啊，你把这三桩事情连起来看，你就通了，你就会想出来了。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断了之后，他就成辟支佛了啊，辟支佛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所以辟支佛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他就成菩萨了，又升起了。但是那个菩萨尘沙烦恼习气没断，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他就成佛了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见思尘沙包括习气统统断干净了，那这佛断什么呢？佛就断无明，就起心动念，他只要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就没有了。所以十法界是起心动念成就的，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是那梦醒了，到哪里去了？到十宝图去了啊。十宝图里面华严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主宝图，主十宝图啊，这是真正净土，只有心现，没有色变。十宝图里面的菩萨，个个都是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用真心是真佛，用妄心是假佛。啊，所以十法界的佛，天台杂志称他相似即佛。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初住以上的境界呢，叫分证即佛，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但是它为什么叫分证？它没有圆满，还带着习气。习气断了，才叫做妙觉如来，那习气满了，啊，那才是真正无上真等真觉。
我们现在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下定决心，万缘放下，一心专求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很快就成就了。不要贪恋这个世间呢，我们就自在了，贪恋这个世间就可怜了啊。诸佛看见可怜命者，为什么可怜？贪恋世间出不去，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到极乐世界啊。这是真正之道，这个事情是关于自己，不关于别人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论，看到念祖的注解，非常感动啊！啊，我们能遇到这种善知识，稀有难得啊！要认真努力，这一生一定到极乐世界啊！他们的本愿就达到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

第二百一十五页，啊，二百一十五页，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天台四角，曰藏通别圆，一者藏教，一名小乘教，啊，藏教啊。是从小乘的三藏里面的啊，经略论三藏。是二者呢，通教为大乘中通说三乘，通辟五根啊，比藏教范围广啊，已经里面呢说了有大乘。这三种根性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都有说到。三者呢，别教啊，别是大乘经中所说的教法了，不同小乘者啊，在这个阶段里头说，他没有小乘的思想，没有小乘的教义啊。所以称为别教，纯大乘。四者呢，圆教，为法界自在，圆满具足，一切一切一切皆已，皆已无碍法门等事业。啊，那么这是大乘的圆教。啊。天台智者大师所判的，贤首国师华严宗的，他立五教，啊，第一个小乘，第二个大乘实教、宗教、顿教、圆教。我们看注解，贤首判教云。圣教万刹了，要为有五。啊，圣教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的所说的一切经。啊，千差万别，但是把它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五大类。啊，第一个是小乘教，小乘教所说唯识人空。纵少说法空啊，也不明显。说未经法缘故啊，对于法说了局部，没有说得清楚，没有说得圆满。这什么原因呢？听众的根性没有那么高的程度啊，佛说法。非常重视契机啊，所以契机契理经称为契经啊，契机是跟如来所证的相应，不是相反的啊，不相违背啊，契机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他的程度高给他说高等法，程度低呢就给他说小法啊，总而言之，听众一定得到利益啊，程度低的说高的不得利益，程度高说低的也不得利益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契机契理。第二呢，大乘实教说为是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之意，这个没讲过，大乘实教里头没有啊，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许定心禅体成佛啊，定心禅体，禅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

没有善根啊，定心没有善根呢，这种人不能成佛。这个是实教里头所说的啊，到原教就不一样了。啊，原教禅体众生也有佛性啊，他也能成佛啊。所以未尽大乘极则之谈啊，大乘里面这个高等的啊，高一层的理论呢，没有这个时候不讲啊，所以叫始，这大乘开始。第三呢，宗教啊，这宗教就是大乘的这个高级版了啊，大乘的高级版了。这个里头有中道妙有定心禅体，皆当作佛。这个时候说了啊，方尽大乘至极之说，故名曰宗啊。大乘教到最后的这些教义都说出来了。那么第四呢，这顿教唯说真心，一念不生呢，即名为佛，不以地位见次而说，故名为顿。这上上个人啊，所以顿超不需要依照此地啊，佛的教法对于上中下根都必须要寻此地。像读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不能够不按次序啊，列等是不许可的啊，要求按照次序渐进。那么这是一等，我们一般讲上上根人啊，天才儿童，他不需要列等，这个不需要循序，他可以列等啊。那么这是顿教。如这举例是思义经里面有这个说法，得诸法真性者，不从一地至于一地，这就是顿超，他没有按顺序。能切经云，初地即八地，乃至无所有何此等啊，这是没有阶级的啊，许可顿超的。那第五种呢，语言教同盖前世圆满具足啊，这个时候所说的有浅有深，有见有顿啊，这一类经呢，他样样都有，他说的很圆满啊，华严经就是例子啊，所说为是无尽法界，性海圆融，缘起无碍，相即相如，帝王重重，主伴交缠，无尽无尽，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摄心心满，即摄一切位，圆成正觉。这个是显首家的圆融啊，大方光佛华严经是圆教的，法华经是圆教的啊，天台的圆教法华啊，显首的圆教是华严啊，可以说把整个宇宙面面俱到，通通说尽了
啊，这个经教里头内容非常丰富啊，等你举出这几句，能够看到一半啊，圆满的法界啊，无尽的法界啊，性海圆融。宇宙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啊，我从哪里来的？像这些问题，都在这部经里头。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呢，这部经是哲学，是科学。啊，那他们的跟科学哲学不同的地方，他们是一体的观，这个观念。啊，虽有分，分最后还是归到一体。啊，所以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科学哲学里头，一不是多，多不是一。啊，华严法华里面确实讲到一多不二，啊，全是自性流露出来的。啊，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性。啊，这个修行才真正到圆满了。啊，实性心满。就圆成正觉了。啊，实性心满是什么地位呢？十法界圆满了，十法界的佛是实性菩萨。啊，破一品无明，他就成佛了。啊，这个佛是分真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啊，真假完全是用心，实性圆满用真心，实性没有圆满，他还是用阿赖耶。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转八识成四智，转过来了，他就圆成正觉。啊，转不过来了。它是相思即佛，啊，转过来它是分真即佛，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41位法身大士在《金刚经》姜维农讲义里头，啊，注解的祝福。啊，姜维农解释诸佛，就是解释41个一种佛。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他解《金刚经》讲的诸佛了，是指这个，这个也非常有道理。啊，这41个位次都称之为佛，为什么？他用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一发，这个人就成佛了。那是顿超的，这个顿教。啊，慧能大师是属于顿教。啊，不再用妄心了，对人对事对物。完全用真心啊，真心真诚到基础
啊，什么真诚到基础？不起心，不动念，叫真诚到基础。啊，眼见色，耳闻声，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智慧。智慧具足。啊，可是里面呢，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叫定。啊，定慧都达到基础了，这就圆满成佛了。啊，那无始无明的习气还在。啊，无始无明习气可不可以从初住菩萨就证到等觉呢？可以。完全是根性不相同。啊，这是净宗啊，也讲这个。如果不讲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在极乐世界，他方世界，化身菩萨就无需要到极乐世界去参与。所以极乐世界是极圆极顿，啊，圆顿到了极处，感得十方化身大士，啊，也念佛求生净土，道理在此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二教以上判教虽有不同，但顿见二教诸家同学啊，古时候这个十几啊，十几家判教的不一样，但是认为有见有顿，这个大家都肯定这个啊，见是循序渐进，顿是不必循序。啊，确实有上上根人。啊，上上根人怎么来的？过去生中，所修的善根深厚啊，累积而成的。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学佛肯定人是有轮回，是有前世，是有来世的。啊，三世因果，不是只有一世，也不是两世。啊，它是三世，三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啊，所以这个大经里头常说，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不管是什么根性，啊，他过去生中的善根都非常深厚，没有这样深。

苦的善根，遇到这个法门也没用处。为什么？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一定要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他怎么得到？过去生中他曾经供养诸佛如来，跟诸佛如来学过，你就知道他学佛的善根多厚啊。所以经常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即使无逆施恶，临命终时才闻佛法，立刻念佛往生，也佛如是啊。你能看到他过去修行的善根，你就明白了，你就不会怀疑了啊。只是这一生没有遇缘，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净宗啊。到临终时候，这个时候机缘成熟，遇到善友一劝，他听了立刻就接受，没有一丝毫犹豫怀疑啊，就相信，就真干，真的一个念头发出来求往生啊，一念生念，佛就来接引啊。这是属于顿啊，这属于顿教，这不是属于见啊。那么像念佛，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啊，许许多多知道这个法门之后，认真学习，大概不出三年，他就往生了啊。这是属于见，这不是顿，是属于见啊。无量的善根，他累劫修行的还有欠缺，他有能力在短短三年当中把他的善根呢补足这三年的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看到经上讲的，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一声佛号啊，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所以人求忏悔，前清慈云观顶大师啊，这个人著作等身呢，万字虚藏收他的著作就四十多种啊。我们看目录上，他一生的著作有七十多种，大通家了，通宗通教，邪迷怨柔啊。那么他注解的《无量寿经之旨》啊，叫《观经之旨》，就是他的著作啊。我们过去学习《观经》的时候，参考他的注解，注得好。这里面说，人造极重的罪业，佛法里头一切方法都没有把你的，没有法子把你的罪忏干净啊。什么样的经忏的时候，经教都不行，咒语都不行，最后还有个方法，一句阿弥陀佛，
能把你的罪业忏干净。我们这才真正明白了，慈悲三昧非常，大悲忏这常常用的，梁皇忏，水陆大悔，那都是忏悔法了，全都不行了，都不中用了。法华忏、华严忏，都不能解决问题了。最后这一句名号，我们这才明了。那个念佛的人，念三年佛号，把他无量劫来的一切罪障全铲除掉了。他顺利往生了。每一声佛号，你想想看，忏81劫生死重罪，所以3年的时间，能把50劫来所造一切业障铲除。观点法师讲得好佛号功德确实不可思议，知道的人不多，所以还要求这个求那个。真明白了，肯定了，心就不动。不需要再求别的，这有证据《往生传》是证据《净土圣贤录》是证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知的锅炉匠这证据修无法师。还有我们看到几个在家居士，也就是念佛3年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一丝毫病苦都没有，昨天照样工作，今天就往生了。确实有证明的。这些人事先给我们看，为这个法门作证传，我们还能不信吗？还要去找什么更玄妙的方法吗？找不到了。所以这才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

下面说二教，以上判教虽有不同啊，就登见二教，住家同舍，天台贤首两家，一界以见顿而分四教五教。啊，五教章讲，合分为二，啊，大分。所谓前顿，以实宗而教，所有戒心，并在言说，皆为次第因果相成，从未支柱，通明为鉴。

啊，实教跟宗教。啊，这个是见教。说言说顿觉，离性顿显，戒行顿证，一念不生即是佛等呢，这属于顿教。我国隋代慧远寺，啊，就是净严寺，判本经曰：今此经者，啊，这一部经，二章当中啊，菩萨藏首，为根熟人顿教法轮。啊，为什么他一生能成就？啊，说云何之顿呢？此经正是正为凡夫人中厌畏生死、求正定者，教令发心，生于净土，不从小大，故知是顿。啊，也就是与大小乘没关系。是哪一种人呢？是真正厌畏生死的人。厌是厌倦，畏是畏惧，生死轮回在这个里头次数太多了，无量劫来啊，搞生死轮回。啊，不想再搞下去了，一心想超越轮回。有这种念头的人，那呢，求真定。啊，佛教他发心，生于净土。他有没有得真定？有。把心定在佛号上，把心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上，什么都不缘了，万缘放下，只缘西方极乐世界，只缘阿弥陀佛。啊，这是念佛三昧耶。啊，不给他讲什么大乘小乘，啊，小时中等缘都不必说，他一生就能成就。啊，此属顿教。我国注释判本经，大小二本多通此属。啊，我们看《无量寿经》注解，《无量寿经》古注少，只有两种，《弥陀经》多。啊，看这些大师注释大小两本，啊，都同这个说法。啊，所以本经在顿渐二教里面，它是属于顿教。一生决定成就。

虽然机缘不同，而稍异其词，而其实质呢，莫不异本经，不但呢是属于圆顿教，且为顿中之顿，圆中之圆。这个说得好啊！啊，确实如此啊！啊，哪一个法门成佛有这个经来得快？找不到了。我们看锅炉匠这个例子，什么法门能做得了他？什么经教能帮得上忙？全帮不上。为什么？他不认识字，也没有聪明智慧啊，你跟他讲啥他不懂。他听不进去，他对佛法完全没有接触过啊，说一句话说他什么也不懂。啊，跟地仙法师就这么个关系，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玩伴。啊，自己这一生的命运不好。啊，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命呢贫穷。啊，也没有法布施，没有智慧。所以他一无是处啊，这赖上地仙法师啊，一定要出家了，他没饭吃，没地方去啊。啊，地仙法师被他缠得没办法，总是从小长大的，你看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些他能记得住啊，你就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就再念，不分昼夜。这些他真干了啊，3年就成功啊，欲知时知啊，肯定见佛，他没说啊，他不告诉人，告诉人怕人家障碍他啊，这就是聪明之处啊，不炫耀自己啊，这就是老实，这老实人啊，给谁都不说。往生前一天到城里去啊，这看看一些老朋友熟人，见最后一次面啊，回来之后啊，晚上老太太告伺候他的，替他烧饭洗衣服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佛教徒啊，他就给他说，明天呢，不要替我烧早饭了。啊，中午饭，早饭他不管，他只管中午晚上。明天中午别替我烧饭了。啊，老太太听了以为，哎，今天出门看朋友，可能明天有朋友请客，请他吃饭。啊，所以也就不问了。到第二天中午，老太太会到破庙来看看，

啊，师父在不在家？啊，来的时候喊师父没人答应，到最后看到师父在佛堂佛像前面站住，啊，叫他不答应，细细一看呢，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啊，这才赶快通知村子里面学佛的居士们，大家来看，谁也不敢动他，赶紧到关中寺报信。关中寺距离远，啊，走路要走一天，到那里去，把这个信息告诉地仙老和尚。地仙人匆匆忙忙赶过来，赶回来，一去一来三天，他站了三天。这个人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一点不假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是我们现前敬宗最好的榜样。啊，《影城回忆录》里头这一段的记录，我们可以把它印成单张。啊，还有修无寺，这都是。谭旭老法师告诉我们，啊，谭旭老法师亲口说给大家听，啊，大光法师记录的，啊，谭老，我到香港来，他就往生了，没见到，啊，大光跟我很熟。啊，《影城回忆录》是他写的。啊，敬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真信真愿，真肯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确实。顿中之顿，圆中之圆。

清代彭二林居士就是彭吉清，与起心论著，这个起心论是他写的，不是大乘起心论，是无量寿经起心论。这就是彭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他做的注解。他判本经：无量寿经者，如来称信之圆教。日本道隐法师。这他的注解叫真解，无量寿经真解，直判本经为本愿一乘，顿即顿俗，圆融圆满之教。说得好，彼土大德了，头同多同次数。彼土是日本，日本人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多，注解有30多种。中国只有2种。日本所有的这些注解学《无量寿经》的，通通是学小慧远。就是净严素，五种原译本他们都不看，他只看这一种，康僧开的本子。

都肯定这个道严法师的讲法。大经十月，天台真言，虽名顿教啊，然彼须断惑真正，故有时见教。啊，因为他们还讲断惑真正。啊，见教里头没有断惑真正。啊，这个顿教里头，顿教是顿断，啊，见教是渐渐断，啊，先断见思，再断尘沙，最后再破无明，啊，是这个说法。明，这是说明未断惑的凡夫。直处过三界者，偏是此也。故此教啊，为顿中之顿。这说明什么？没有断惑的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真的，锅炉匠一品烦恼都没断。啊，什么也不懂。啊。他能够直接超出、越过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他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这就超过了。那这什么叫呢？顿教，这叫顿超啊！烦恼没断呢，烦恼要断呢，那不叫顿顿超啊，烦恼没断的顿叫顿中之顿。啊，那像慧能大师那是顿教，但是他是烦恼真断了，他超越了。这锅炉匠烦恼没断呢，靠什么呢？靠了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帮他断的。啊，这就是待业往生。啊，他不是断惑往生，他是待业往生。金宗庙啊，变成顿中之顿。啊，那我们修这个法门，确实有顿，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也有顿中之见。啊，大部分的人。啊，但是顿中之顿呢，还不少。啊，细心去观察。一般人讲斋公斋婆，只会念佛，除念佛之外，问他什么他都不懂。啊，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往往往生的时候，现殊胜的瑞相，啊，那是什么？他没有妄念了，他全放下了，啊，他用什么心念佛？真正是清净平等觉。

他跟锅炉匠一样，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口里头也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杂言，没有杂念，真正的念佛三昧啊。

啊，又日夕思说，圣道主教理事圆融，仪式各变。啊，各片，以其顿机难得也。是以教虽圆顿，忘机自成见，净土言圆顿者，于圆满俗机离也。啊，那么这是细说圆净土啊，和符不符合圆顿的教义？啊，是不是真的？啊，这个说法就有道理了。啊，圣道主教，这是说整个佛法，理是圆融的，小时中等圆，理都是圆融的。啊，但是学习我们得到的利益不一样。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样。啊，顿机难得。啊，这个顿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上智，一种是下愚，上智跟下愚多少？啊，上上根人慧能那种，虽然什么都不知道，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悟性高。啊，你说他懂了。啊，这种人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最愿意教的学生，领悟力强，好教啊，是一闻千悟啊。啊，这个人真少，不多，但是下愚比这个多，啊，也是属少数。啊，真正下愚，啊，他最难得的，就是他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他真做到了。啊，一般人比不上他。他听到这句佛号，他不问这佛号什么意思，他不问这个。啊，为什么要念？他也不问。你叫他念，他就老实念。啊，念到见佛往生呢，他才晓得这个好处。真正的理解了。啊，中间这个分子占绝大多数的人。啊，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啊，这种人最难度了。你说他不懂，他懂得挺多。啊，你说他懂，他又不是真懂。这问题太多。啊，这个一部分人很难教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就是为这些人。啊，上智下愚太简单。啊，一次教学全都明白了。哎，学生真的厉害。

啊，所以从学习根基上来说，教虽然是圆顿的，他自己变成了渐修。有人你看念佛念了一辈子，最后还不能往生，啊，什么原因呢？他放不下了，亲情放不下，财产放不下，名利放不下，啊，他还不想往生，他还想再得人生的享福，那就没法子了。这种人很多啊，你为什么念佛？为升官发财？那不是为往生极乐世界。

啊，所以从根基，圆顿教也变成了建教。那么净土说圆顿，是说他圆满俗集的利益，你得这个利益非常快啊。确实，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哪一个经教能叫你3年正果？有很少啊，往生就是正果，这个一定，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见到阿弥陀佛，古人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你决定开悟啊！这个开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见性成佛。啊，实在讲是到极乐世界，这就达到了。啊，为什么？48愿加持你，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是大彻大悟。啊，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帮助你，成就你，不是你自己修成的。啊，这是属于净土，是个特别法门。啊，盖知其身教，虽具圆融之理，但众生的根基粗浅，莫名其知，无有涅槃其心，而蒙法益。是故法虽圆顿，但惜行人积浅，顿法成见，圆法成篇，那不圆了。啊，这是讲圆顿大法里头。啊，经教理论方法确实是圆融无碍。啊，但是我们自己根性达不到。我们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智慧，没有那么高的悟性，啊，换句话，我们程度达不到。啊，圆顿的大法到我这里来就变成偏的，偏而不圆，见而不顿，啊，成为见教，成为偏教，原理不能证得，但是净宗呢，不然了，人人能行，戒得真舍之力，不劳断惑，直出三界。啊，这才是顿中之顿，圆中之圆。啊，净土宗理不明了不要紧，他的条件是你真心，你决定不怀疑。啊，我为什么不怀疑？我相信佛，佛不骗人。啊，信心从这里建立，不是从理论上建立。啊，我们说俗话，是从人人格上鉴定的。
这佛哪里会骗人呢？佛的话一定是真实的，从这里建立的信心。中国人对信心，对这个圣人没怀疑，圣人所说的那还能假吗？所以在中国古老旧社会里面，人与人发生纠纷了，找谁来评评理啊？都是找私塾的老师，这一些秀才。他把圣贤大道理搬出来给你调解，两边都服了，问题就解决了。不必劳动衙门呐。所以那个时候做官的很舒服啊。民间许多事情自然就解决了。也不必找警察，也不必找法官。三家村教书的这些老师就把他摆平了。所以敬宗确实不一样。这个法门人人能行，上上根能行。下下根也能行，当中通通都能行，就这么三个简单的条件：信、愿、行。行就是念佛，他真念念佛可不能间断。一切时，一切处，练到都不间断，你的功夫成熟了。首先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人，就能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不必要一心不乱，功夫成片，心里头真有佛，除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叫成片。口里头出不出声没关系。什么时候可以出声念？什么时候可以不出声默念？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相信佛的人，你念佛他讨厌你，我们就不出声念。念佛的人喜欢念佛。我们就出声一起念，真简单，真容易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老师教给我们。卧着念的时候，就是睡在床上念，就完全是默念，不出声。躺在床上出声伤气，伤身体。那我们就知道啊，躺在床上出声念佛，伤身体伤气，要讲闲话那更伤气。
啊，所以睡眠是休息啊，也要一切放下，杂念都没有，你才会睡得很好啊，容易恢复体力啊，决定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啊，所以念佛了，要紧的是不能间断的。秘诀在此地。念佛功夫不得力，没有别的，就断掉了，不知不觉地断掉了。啊，这在佛法叫摄念，把你的念摄掉了。啊，初学。这生念常常有，警觉性要高。那一想起来，赶快就提起来，就接着念。啊，念一段时间又忘掉了，这是情形我们都经历过的。啊，不怕，想起来马上接住。啊，一定要把难处要把它克服掉。啊，这也是念佛的一个瓶颈，要把它突破。啊，突破之后，功夫就能成片了，自然成片。啊，不是我想念它，哎，它就念成习惯了。啊，是习惯成自然了。啊，要把它变成习惯。过去人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计数。啊，一天念一万声，念2万声，啊，念10万声。自然就成片了啊，所以计数对初学的人来说呢是很有好处的啊，老修已经成熟了就不需要计数啊，他时时刻刻佛号提起来，计数是怕佛号忘掉

用念珠也是如此。印光大师他不主张用念珠。是用念珠分心。他用计数法，他的计数法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从一到十。这个计数能摄心，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妄念杂念呢进不去，功夫很纯。他从一到十，念到十，再从一到十，永远是从一到十，自己清清楚楚。我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这个十句里头的第几声？他把心用在这上面，这样啊就可以对治妄想，对治杂念，让妄想杂念不干扰你的佛号。文钞里面说得很详细。我知道胡小林念佛就用这个方法。他告诉我，功夫很得力，确实妄念没有了。以前念佛有妄念，有杂念。用这个方法之后啊，真的杂念妄念少了。念佛的方法很多很多。总而言之，要与自己的根性相应，自己念起来很舒服，很欢喜，那就好。不欢喜了，我再换一种方法，试试看。找到一种方法，对自己真能够对治自己烦恼习气，而又欢喜念，你就一直念下去，就不要再换。这也是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他是不需要断惑，直出三界。功夫纯熟，真的，佛来接引你，这才叫顿中之顿，圆满之教。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困难。我们再看下头一段，又云中超云，这是优希大师的《阿弥陀经》云中超，是《弥陀经》三种最重要的注解之一。另外两种，莲池大师的疏钞。偶业大师的要义，加上这个优希的圆中钞，阿弥陀经三大注解。他说圆灯法门，一必须先开圆解，二次修圆心，破三惑而方正圆果，一切不退。这是圆顿法门的标准。圆顿法门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高的法门，不是普通法门。

首先要先开缘界，教下叫大开缘界，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所以这不是普通人呐，圆顿根性叫大根器的人呐。啊，有缘结他才能缘行呢，缘修缘证啊，破三惑，见思尘沙无明啊，在真缘果一切不退，这个不退是三不退，就是阿惟越智菩萨。这是圆灯根性标准，是金子。那现在无量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但说彼土一真二报，以之为开解生信。你看，这个经上重要就是个信字，啊，净土三经都是把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就是一报跟正报说清楚了，说明白了。目的在哪呢？目的是开解身心，让你了解认识极乐世界，这个地方这么好，相不相信？你真相信，愿不愿意往生？愿意，这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呐。啊，锅炉匠这一论的更了不起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哎，他就信啊。啊，一般人是真搞清楚、搞明白才信啊，所以这个信难呐、啊，难信之法了。啊，锅炉匠这一类的人啊，这个难关他没有啊，一说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啊，七日持名，一心不退。以为之造修的心门啊，这是修行的方法，行是修行，门就是方法啊。七天夜心不乱，这弥陀经上说的啊，罗什大师翻译的。实际上呢，经上不是一心不乱。啊，原本佛不是说，释迦佛不是说一心不乱，一心细念，玄奘大师翻的，玄奘大师翻的是一心细念。一心细念跟一心不乱差很远很远。啊，我们今天念佛是一心系念的。啊，这个系念就是心里想着，我们讲心里牵挂。啊，世间人心里牵挂了，都是亲人，念念不忘，常常想到。啊，所以信念我们做得到，不乱很难做。

那么，鸠摩罗什大师是不是犯错了？不能说他错，他没有照原文翻，但是意思没有错，因为每一个往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一心不乱。你细念成熟了，这一心细念呢，就叫功夫成片。这个境界往生，佛来接引你，先是佛光照你，佛光一照，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了，提升到四一心不乱，是这么一桩事情。所以，罗什大师翻一心不乱，没犯错。啊，他是讲临终佛来接引。啊，你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一心不乱，有前身不同，有理有事。啊，你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这是净宗修行的门径方法。临命终时即得往生，一切八支，阿毗八支，啊，这是三不退。故知此经为无著卧师之无上菩提。这话说得好。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处在什么社会，什么时间。五浊到了基础啊。不是轻微，非常严重啊。五浊里头最重要的是烦恼浊，烦恼不断呐、啊，啊，这是五浊之

借助是这样的事情，我们讲年头不好，啊，为什么不好？造恶的人多，修善的人少。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社会一般大众疏忽了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造成的。啊，如果大家重视这三种教育，这三种是普世的教育，人人都要学的。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社会长治久安，靠什么？全靠教育。啊，所以欧洲人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人的赞叹，认为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最重视教育，使得社会能治得这么好。

啊，真正达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中国古人有所谓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啊，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啊，小孩没人教，啊，家呢，家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中国的家，啊，可以用社团。啊，它是个社会团体。啊，从前的家庭，大家庭。啊，家里人口少的，差不多要有300人。啊，普通家庭400-500人，人丁兴旺，有700-800人。啊，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到有一家。有1000多人，好像是明朝明太祖那个时代，什么人我记不得了。啊，明太祖送他们家一个匾额，天下第一家，啊，超过1000人，这么大的家庭，啊，这皇帝佩服啊，问他了。你这个家你怎么治的？这是能够一家和和睦睦的啊？怎么治好的？啊，这老先生给他写了一张字，100个忍字啊，人人都学会忍，就和睦相处了啊，写了100个忍。很有道理啊！啊，那都是家亲骨肉啊，一定要忍啊，忍辱波罗蜜啊，佛法重视这个人呐、啊。啊，六度里头，布施跟忍辱这两个是关键。布施是修福，忍辱是积德。你光修福不能忍，都漏掉了。啊，所以忍能成就。啊，成就后面禅定、精进、禅定、般若。都要靠这个人子。

事出世间法有多大的成就呢？也看这个人，你人的功夫有多少，你有多大的成就。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中国古人对这个字非常重视，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练。

做事、待人接物，样样清楚，样样明白，这是智慧。你不糊涂啊！看到一些小小过失，不放在心上，这是人，不是很重要的过失啊！不批评。

管教父母，管教儿女啊，小孩犯过失，你不要给小孩，告诉他母亲，告诉他父亲，让他父母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叫他，这就对了啊。古时候是教人的，能说过失的三个人，父母、老师啊，你的祖父母都不会说你过失啊，你有过失他看到笑笑啊，不是重大的过失，无关的无关重要的话根本就不理了啊。要是很大的过失的话，会告诉你父母，告诉你老师啊。二在老师父母也要关机，在适当的机会里都说他，他能接受，他能忏悔改过啊。人要善教啊，那个教是要有善巧方便呐、才能把人教出来啊，啊，真正有成效，哎，而且他还很欢喜，那、他很愿意接受啊。所以做老师，没有很高人如波罗蜜，教不好学生。啊，有智慧，有善巧，有方便，才能把学生教好。啊，那古时候有环境啊，环境好啊，人人都懂礼啊，人人都遵守仁义礼智信啊，榜样太多，好教。现在榜样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啊，价值观歪扭了，这个麻烦大了啊。怎么个叫法啊？自己做出端庄的样子，他看了不顺眼啊，说你作怪，装模作样啊，你虚伪，你有什么法子？

所以现在的父母难做，现在的老师难当。啊，那真正的好老师不教书了，隐居到山林里面去了。啊，为什么呢？学生不接受教诲。学校商业化了，啊，老师也变成经商了，贩卖知识，啊，全都变成商业了，一切都向商看齐，所以这现前这个世界的文化。商文化啊，商就是要钱，钱是第一啊，只认识钱，除这个之外都不知道。啊，人都变成自私自利。啊，人没有情，没有义。怎么集合的厉害？如果有利，我得要好好利用它。

没有力量就走了。啊，再也不顾你了。啊，那我们知道，这里都有因果报应。用因果报应再一观察，这什么事情？就完全明白了。啊，想看过去的社会，啊，用因果来观察，啊，真的种善因的善果，啊，不善的因肯定是不善的果报，啊，果报同三世。你杀这个人，你夺取他的财产，啊，他死了，你以为没事了，没晓得，哎，他到你家来投胎了，啊，做你的儿子，做你的孙子，他来了，他来干什么的？来逃命的，来讨债的。太多这种事情啊，你没办法防止啊！你细心观察这个世界，儿女跟父母的缘，报恩的很少，报怨的很多。啊，还债的不多，讨债的很多。这佛讲的不错。啊，你看佛经上讲的标准，你细心去观察，真是这个样子。你能不信吗？这事情敢做吗？这不敢。佛法能带给社会安定、和平，它有它的道理在里头。啊，叫你不敢做恶。啊，这是讲讨债还债。啊，这是人间一些关系。更重要、更深一层的，这是属于性罪。啊，为什么违背了信德？啊，信罪的果报，那就是魔鬼出生地狱。你到那里去了？这很麻烦呐、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还愿意在人间住吗？啊，愿意在人间住，那大菩提心，啊，他来做菩萨的，他来救苦救难的，菩萨先成就自己，不先成就自己，就掉在泥坑里去了。自身不保，怎么能救人？啊，那么要自救，最快速的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的快速，只要见阿弥陀佛，自己没成就，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就跟佛菩萨一样，你就能够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啊，这是什么？

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阿弥陀佛资助你，阿弥陀佛支持你，你能把这桩事情做好。啊，是有啊，不是没有啊。世世代代，中国外国你都可以能看到这个例子。啊，你看他做得很辛苦，啊，并不是很顺利，但是他不为自己，啊，他为众生，啊，那么他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表演给大家看的。这个经，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无着卧室的无上体悟。这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可见超一业余上瘾日德啊，日本的大德只说文通啊，完全是一致的。且所谓啊。无上菩提，自然饮食切记切离，最极圆顿之圣教。要不然怎么可以成为无上体乎？无上体乎是比喻，啊，是法门当中最高、最上、最殊胜的，没有能跟他比的。啊，那这个法决定是其其其理，其一切众生之际，这才叫真殊胜呐！什么样的根基学这个都成就，而且成就是平等的。啊，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平等的。

日是日本，啊，吐超云，就顿教有二教，二朝，

啊，二教者，一难行圣道之实教。所谓佛性、真言、法华、华严等之教也。啊，这个是顿教。啊，第二呢，是一行净土本愿之教，大乘啊，大无量寿经等也。啊，这个是教来说。啊，有顿教的二教二抄。啊，这两种都属于顿教。佛心是禅宗，真言是密宗，法华是天台，华严是仙术。啊，这个都是大乘最重要的法门。真难行啊。啊，一心的呢，净土本愿之教。本愿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普度一切众生。

上从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没有一个不读的。啊，就全都读了，这是义心呐，没有那么难呐。

属于这个。那么二抄里面呢，有竖抄跟横抄。啊，真解摄云，真解也是日本法师的著作，有自力修断，故名竖出，完全靠自己。啊，读书发奋，年年升级。啊，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这叫树，这一条线往上走的叫树。啊，这个时间很长，可是净土本愿，真实有他力故。超越成佛之法也，这叫横超。啊，净土这个法呢，它不需要。啊，这样循序渐进，很长的时间。啊，输出要那样才能成佛。啊，横超呢，它从这里旁边出去了。不走这条路子，我从这个地方，阿弥陀佛接我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就跟他那个波斯班一样高，这是个特别法门，太容易了，真叫一步登天呐。啊，他真上去了，靠谁？全靠阿弥陀佛。你对阿弥陀佛没信心，不行啊！圆满的信心呢，全靠他了。真实有他力，这他力，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力。超越成佛之法，啊，横超之顿，持名顿中之顿也。啊，净宗修行的方法，有观想，有观相，有实相，有持名。啊，四种方法里头，持名是顿中之顿。四种都是属于横超之顿，不经历这些阶级，啊，菩萨修成功，必须是51个阶级，啊，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51个阶级才能成佛，成佛是妙觉，啊，但是净土不是这样的，不列这个阶级，从人当中就溜出去了，啊，不通过实信、实住，这都不通过。到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就得到阿惟越知。啊，阿惟越知在原教是初住，在别教是初地。你看，你没有经历下面的，你怎么就当了初地菩萨？这超越了，真的超不是假的超啊！啊，不是有名无实啊！啊，我们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啊，连身见都没破，啊，全靠这一句名号，啊，他就成就，而且成就快速，啊，郭罗江给我们做最好的例子，3年成就，啊，我们念3年为什么没成就？这一定要想想，多想想，啊，他的成就是他一无所有。

0: 以牵挂。我们的这个成就所以慢啊，我们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我们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的享受，锅炉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对于我们这些名利，啊，欲望，这个心他是死掉了，死断了，所以他很容易一心专注，啊，一向专念，他很容易做到。啊，也就是说，他修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我们修行障碍重重啊。啊，你看现在人，哪个人不打手，不有手机？手机就是最严重的障碍。佛念不好，那才念几句，手机来了。念佛中断了，啊，几个人能把手机放下？不要是放下别的，单单是放下这一个就难了。那，啊，这个功夫成片，哪一年才能得到啊？啊，你看这。科学技术，他来干什么？他来障碍你念佛的。那什么？那么，啊，你还挺喜欢他。啊，他让你在这层不能成就，让你继续搞生死轮回。啊，他的手段可多了。啊，所以。这世间种种诱惑，名闻利养，啊，真能放下，这叫大丈夫。啊，这一生有成功的指望啊！所以，持名顿中之顿也。以上诸德。贤尊善导大师之说，判本经为顿极顿殊圆融圆满之教。这是中国的大德，日本的大德，啊，韩国的大德，都遵从善导大师之说。大概这些人都是善导的学生。啊，都是唐朝时候到中国来留学，啊，所以老师这个说法他们都接受，啊，他们都赞同，啊，都用老师的讲法。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啊。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

0: 被誉为南洋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就
3: 找着我，
2: 说
3: 我这个马上
2: 就要来
3: 走。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 现实之所以

0: 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 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3: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4: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2: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3: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2: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3: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2: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5: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2: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5: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2: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5: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4: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 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6: 是呀，菜园里有啥业务，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7: 啊，你这锅回去？
6: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业。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7: 哦，这样
6: 吗？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7: 从小都吃的。
6: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保命是。
7: 保教训。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6: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
7: 他
6: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8: 电工老话没说，撇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9: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 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0: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

0: 和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视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明知山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
3: 呐，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修养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常州
7: 是？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工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挑着殷勤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县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苏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

0: 前兵毕生献身护教，爱国爱教，严持纪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礼义助人，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必曾护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转，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一定缘分待人，以高十岁杨建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无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山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 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

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

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
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
或静

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
如来所。

稽首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衣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已，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命。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万物，

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求。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难离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身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

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

夜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

眼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覆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
成熟善根，随其。

即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一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

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勉，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
其上辈者